近乎得救。作者所谈的是基督徒生活的果子，以及因此而得到的赏赐。这整段经文的用意是提醒信徒有失去赏赐的可能性。保罗说，我们一切的工作有可能一下子就全被烧毁而一无所剩，我们也得不到赏赐了。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节到15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现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弟兄姐妹，每一位信徒所做的工作都要经过火的试验。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凭着肉体血气去做的，而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的，那么这些的工作就等于草木禾秸，一下子就全被烧毁了。有一天，每一位信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主耶稣不会像主日学的老师那样对学生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孩子，你从来不缺课，你的表现真好。主耶稣会做得比这更深，他要试验你，看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果子，看你有没有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看你有没有为他做见证，看你有没有为他而活，看你是不是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我对这将要面临的审判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主耶稣不是要审判我看我是否得救，而是要审判我看我是否配得赏赐。我们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所谈论的基督徒生活的果子。经文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如果信徒活出结果子的生命，那么他就从神得到祝福。如果他的生命生出来的是无用的荆棘和吉利，那么他要遭神弃绝。保罗在提多书第六章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这一节的经文似乎叫人以为保罗不看重义行，但是我们往下看第八节，他说，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圣经的小字说，或做留心行善。行善不能够叫人得救，但当一个人一旦信了基督，成了神儿女之后，
善行在他的生命里就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心理学家喜欢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底哪个重要，遗传呢还是环境。我的心理学教授所给的答案是很值得人深思的。他说，你出生以前遗传比较重要，但是你出生以后环境对你的影响是极大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思想搬进来，在你重生得救以前，善行不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神不接纳你的善行。圣经说，人的义在神看来就像污秽不堪的衣服，神不会因你的善行而叫你得救。神接纳的不是一堆肮脏破烂的衣服，他接纳的是罪人，他是根据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而收纳我们。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就成为彼得所说的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话。我们得救了以后，就要在世人的面前行善，好显示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因此，基督徒必须有好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将来是要受审判的。如果我们一直在灵性上是婴孩，又常常的制造麻烦，使人不愿意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得不到赏赐。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大的羞愧。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这是我们所思想的中心。这里说，若是离弃道理，在希腊原文是指跌倒的意思。圣经中有许多跌倒的例子。使徒彼得曾经跌倒，但他没有失丧。主对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跌倒。约翰马可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在第一次出埃布道的时候跌倒了，后来巴拿巴举荐他第二次与保罗再出去，保罗拒绝了他，但是感谢神，他虽然跌倒，神并没有因此弃绝他，连保罗在临终之前也嘱咐提摩太说，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保罗承认他过去判断错误了，彼得跟马可都跌倒过，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救恩。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就留意到作者谈的是懊悔死刑，而不是救恩。施洗约翰也向人们呼吁，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他所谓的果子是悔改的证据。悔改并不是只是流几滴的眼泪，而是指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是要你改变生活方式，按照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当时许多的犹太信徒回到圣殿的献祭里，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那是危险的做法。在基督没有降生之前，一切的献祭都不过是他的影像，但是自从主耶稣来了，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凡是神在旧约时代所命令献祭的事都成为过去。因此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信徒是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们按照神的命令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可是现在如果他们照做的话，他们就犯了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所献的祭，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一切。今天如果你杀了祭牲献上的话，你就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意思是认为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的牺牲是无价值的，你还需要一次的牺牲来洁净你的罪，那也表示你对于他的赎罪、他的死没有信心。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6章第6节说，若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呢？我们要记住，他所谈的是救恩的果子。我们接受了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之后，就不能够仍然在罪中活着，仍然做属灵的婴孩而不长大，更不能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属灵的工程。到底你今天用什么材料来建造呢？到底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见证基督呢？用草木禾秸来建造与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工程是有天渊之别的。草木禾秸的工程经不起火的试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然后主耶稣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不结果子的枝子要被主剪去，甚至于扔在火里烧了。我见过不少的信徒用草木禾秸来建造。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用不正当的手法做生意，就失去了见证。他虽然很有恩赐，为人也不错，但是他的工程在主的面前存留不住。我也认识一位传道人，他对妻子不忠，结果闹得离婚收场。他所讲的道都不过是一堆的草木禾秸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要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他里面的才能够
多结果子。若是离弃道理，那就是说若是跌倒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过犯流泪，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见证。又有一位传道人来告诉我，他想要发展一项的事工，可是他失败，因为他跟一位妇人有不正常的关系，他在人面前完全失去了见证，他的侍奉就此完结。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弟兄姐妹，如果你像那些撒旦之子那样的来生活的话，你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段圣经说，就如一块田地是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田地的出产叫耕种的人享用，那是多好的祝福。但是若是长荆棘和蒺藜，就必被废弃，进如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废弃这个词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的弃绝是同一个字。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的弃绝是不被接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恐怕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主会因为他没有好的见证而不接受他。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为主而活的话，你必定会被弃绝。最后，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作者的意思是，我劝你们要为神而活，不要在基督里做婴孩，要长大。好，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我就讲解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往下讲。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已经所讲解过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再读一次，请弟兄姐妹仔细的听。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是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
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好，我们的圣经就念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查考希伯来书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最难讲解的经文。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给我们在圣经中所看见的亮光，也给我们大大的鼓励，也给我们大大的警惕，让我们看见我们信靠你的人不但得救，我们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得赏。你勉励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不要继续做婴孩，也告诉我们这些人要过荣耀主、见证主、为主而活、为主而工作，免得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羞羞愧愧，让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是金银宝石的，不是草木禾秸经不起试炼的。主啊，愿你保守我们，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第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恩典的话语乃是他门徒所得到安慰的，也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得着心里的安慰。我们来听，亲爱主，牵我手。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侍。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二讲。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11节。

0: 我们讲了第一堂耶稣降杯的第一个循环，然后我们下面就要讲第二个循环，就是耶稣最后怎么样降杯，然后至终呢得到父神的升高。我们人呢在世界上一生下来，我们就是很想爬成功的楼梯，我们要步步高升，我们要出人头地，父母是这样教导小孩，老师是这样培植学生，这个老板呢是这样鞭策员工，都是要他们爬成功的楼梯，要完成伟大的事业。人本性都是不想降卑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往上爬，所谓人往高处水向低流，爬得越高人就越得意。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题目叫做爬梯者的悲哀，这个就是论述到在北美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到美国来，他们都是要有一个美国梦，他们都想爬成功的楼梯。那在爬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别人踩在下面，但是还是要继续爬，意志坚定，重新再来。有时候也将别人踩在下面，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自己安慰自己说，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这是人生爬成功楼梯的必然事实。在爬的过程里面呢，你不要想说爬在别人的身上而上去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却是胆战心惊的一个经历，因为别人被踩下去，他们一定是不会放过报复的机会。所以在这个你争我夺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时候产生了很多的悲剧。人生也就是这样残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很多的伟大的功臣都是基于对别人的伤害，利用别人的损失来建立自己的王国，大家同意吗？这个是世界的这个秩序，世界的那个文化，还有世界的那种价值观。那这篇文章到最后呢，他说爬梯者爬到楼梯的顶端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楼梯是悬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中间，什么都没有。那到那个时候实在是感到一辈子所做的其实都是虚空。弟兄姐妹，你在世上很多的伟大的工程，到底能不能让神人都喜悦呢？又或者只是让人受伤，让神也悲哀呢？没有神参与的高升，实在是一种非常虚空的事情。这一次我们谈到颠覆世界的秩序与侍奉，这个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侍奉的心态要学习耶稣第一重的降杯，就是放手不把持的心态。然后第二轮的我们今天就要讲耶稣怎么样顺服愿舍己。我们现在来看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开始，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已经说了上一次讲到的那个这个第一站就是中途站，这个中途站呢就是成为奴仆，甘愿为人。我们整个的大纲我再一次给大家看，引言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为心态，然后第一重的降杯就是效法耶稣放手不把持的心，第二重的降杯就是效法基督顺服愿舍己的心，然后最后结论就是等候父神的高升的时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看了这个从神到人，然后从人到死囚，那这两重的降杯，我再一次用这个表呢跟大家来去思考一下。第一层 就是放手不把持，第二层呢就是顺服愿舍己。显然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单单要成为人，他也必须在人的时候他要成就神的计划，然后他存心卑微顺服神的计划。我们先讲本来的情况，就是成为奴仆，对不对？然后甘愿为人，这个是本来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谈了，我们就不多谈了。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他存着什么态度来降卑呢？这里就是说他自己卑微，然后存心顺服。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的卑微呢，我们可以在他的一生里面看见，他限制了自己，他放下了天上的荣耀，他穿上了有限的肉身，然后降生在马槽里，他限制了自己的自由，他也放下了自己的尊荣跟这个地位，然后他放下了自己主要要决定的自由，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有谈到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本来的身份与地位而愿意舍弃。在他短短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多半是颠沛流离，受尽凌辱，衣食简朴，无枕无床。耶稣曾经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他知道他最终的那个目的并不是单单成为人那么简单，他最终的目的是成为死囚，然后顺服神的心意，然后在最终完成神的计划。这个卑微然后顺服，我们来看看卑微应该怎么来去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侍奉当中。曾经有一个神学院，他在网站开设了一个题目要调查，就是侍奉神的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侍奉神的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他就列了五个选项。第一个，贪财；第二个，权力欲；第三个，缺乏诚信；第四个，骄傲；第五个是色情。他就访问228个人，在网上都给了他们的意见。你猜哪一个是得到最高分呢？就是哪一个是侍奉神的人最大的危险或者最大的试探呢？贪财占了 10%， 这个权力欲占了 22%， 缺乏诚信 19%， 然后骄傲是 33， 然后色情是 19。 你看最高的就是骄傲，侍奉神的人最大的试探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我们看很多侍奉的人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很谦卑的，但是当他们大权独揽的时候，往往就在那个时候自己说了算，然后那把自己的这个权位呢提到最高，那就出现这个骄傲与权力欲的问题。骄傲呢其实是害死人的。圣经里面呢有一些的经文关于骄傲，第一个是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却有智慧。然后骄傲直起争竞，听劝的却有智慧。我也看到有一些关于骄傲的一个很好的格言，十个骄傲的人有九个是自卑感的，不过他们把自己的自卑感藏在心里不被人看见。骄傲的人呢其实蛮自卑的。还有陈崇贵牧师，我们早一辈的那个这个传道者，他说万恶以骄傲为首，百善以谦卑为先。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他说骄傲好像胡子一样会不断的生长，最好止治它的方法是每天刮胡子。 所以每天要自省吾身，要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其实哦，骄傲的人呢，多半都是强人，就是意思是说，这些的人呢，有恩赐，有才干，有条件可以骄傲。其实强人呢，他们一直以为啊，没有什么事可以难阻他们，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强人呢有三个难处，我非常同意。这篇文章他说强人呢，第一个难处是强人难认输，他很难承认自己的软弱跟无能。为什么呢？因为强人呢，他们办事精明，他们力量充沛，他们进取果敢，他们坚毅恒忍，所以他们是比较容易把事情做好的人。那导致强人难认输的屈居第二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认输，我屈居第二，我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那承认自己的失败，那在人的面前认输呢，会被人轻看的。所以他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个意见是不好，明明知道有更好的意见在外面，但是他们还是要坚持到底，他们不要认输。其实有时候哈，人生可以赢，但是有时候也要输，有时候要知道输了以后怎么来再寻求突破。有一句话说，肯认输的人才是一个大勇的人。譬如说对配偶，有时候我们对配偶的让步，放下自己，然后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这个是有时候输了小仗，却赢了夫妇之间的感情的大仗。强人难认输。第二，强人呢难感恩，他很难呢将功劳归给神或者是归给人，他们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能力造成的，为什么要把这个 credit 功劳归给别人呢？有时候连神呢，他们也不会归这个功劳给他。感恩是什么呢？感恩如果向神感恩，就是承认一切恩赐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感恩，因为一切都是恩典。有时候我们侍奉真的有一点的恩赐，有时候我们的工作真的有一点果效，家庭有一点的和睦，在别人眼中我们真的有一点德高望重，但是试问哪一些不是从神而来的呢？有什么东西不是从神领受的呢？所以我很喜欢 F.B. Meyer 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感恩就是引往成圣的第一步，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拥有权，这个就是成圣的第一步。强人要学习感恩。第三，强人很难交托，因为强人的能力强，人脉广，他善于规划，所以久而久之他们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所以强人呢，经常靠一己的努力来办完一切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少用信心来把事情来交托给神，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办得妥当，那为什么不自己来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甘愿卑微，其实谦卑就是生命核心的追求，没有这个谦卑，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停滞不前。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就存心顺服。顺服本身就是承认自己的卑微的一个行动。耶稣的顺服呢，其实是甘心乐意的，他的顺服呢也是刻意的，没有半点的勉强的。耶稣一生就是彻头彻尾的顺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就可以看见耶稣一生的舍照就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弟兄姐妹，耶稣受差遣到世上来，他要执行神给他的任务。他到世上来，无论大小事都寻求神的心意，他经常祷告，他经常等候，然后也顺服那差他来世上的神。他以父神的心意为依归，最后他完成了神的心意，就是在十字架上钉死。今天弟兄姐妹，你听到顺服，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顺服就是要受苦，你想到顺服就是要到落后的国家去做宣教士，你想到顺服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唯唯诺诺的生活，然后一切都照别人的规范而做事，没有自己的自由，是这样吗？这样是不健康的一种的想法。那认为自己就顺服在一个暴君的底下，你看这个是不是不健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的神哪里会专门要整治人的呢？哪里会看到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子民受苦的时候，他会在那边沾沾自喜的呢？没有，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所以顺服他，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本性的话，我们知道顺服就等同于一个喜乐，等同于我们可以满足，也等同于我们可以好好运用我们所有的恩赐。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 Henrietta Mayers， 他曾经写了几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一只鸟儿在空中是自由的，但如果将它放在水中呢，它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一条鱼在水里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沙滩上，它就会停止存在。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什么地方是最自由的呢？最奔放的呢？就是在神的旨意的范围里面。我们不能脱离神的旨意的范围而生活，如果离开神的旨意，我们就没有自由，我们只是做撒旦的工具与奴仆而已。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信徒如果感到在神的主权跟自己的主权之间有挣扎，这个算正常不正常呢？算正常吗？算不是正常？譬如说一个典型的挣扎呢，是这样的，主说我要执掌你生命的主权，那你说等一等，让我先跟自己开一个会再说吧。主说，但你是我用重价买回来的，你不能否定我的主权哦。但是你说，主啊，我不是要否定你的主权，我只想我自己也得有一个决定权吧。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当然会，我们经常都会这样跟主讲话。但是这种的情况其实就是两头马车，两头马车，当两个主权都同时出头的时候，就会有乱象的出现，甚至有祸患的出现。什么叫做顺服呢？我觉得很简单，顺服就是当我被嘱咐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会立时去做，不再需要被提醒，就不需要经常被提醒，哎，你有没有做，你做的怎么样，没有。我们就是一个主动走在主的心意当中的人。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要问，如果信徒一方顺服，但是另外一方可以不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意思是说，我顺服神是不是就放弃了所有我自己的梦想呢？ 大家可能都听过 Abraham Maslow， 他讲到人性不同的需要，他讲到最低层的叫生理的需要，然后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然后被尊重的需要，然后最顶端的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我们人呢，都很喜欢能够有一天实现我们的抱负，发挥我们的恩赐。那自我实现有没有好还是不好呢？好还是不好呢？当然，这个 Abraham Maslow 他是从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角度，不过我觉得他所分析的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确有这几种的需要，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最终的那个目标呢，就是基督实现，而不是自我实现。我们上一堂也讲了，整个世界不是围绕在我们来去转，乃是围绕在基督来去转。什么叫做基督实现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来寻找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自己的负担，我们自己以后要做的一些的事情。那一切都在基督里。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去把它刮胡起来。这个其实没有不对，也是真的是我们生命的写照。但是我们要在敬畏神跟以神为乐的那个大圈圈里面来去实现，然后其实最终呢，就是基督实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顺服的事上有没有属灵的成长。好，我们来看最后耶稣到了什么的地步，这个就是最终他所到的那个地方，就是沦为死囚，然后流血牺牲。其实耶稣一生是以十字架为目的，对不对？耶稣降生的时候，十字架的阴影就笼罩着马槽，那他遭人顶撞，然后最后他被折磨鞭打，然后以软弱无能的羔羊的姿态来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半点的逃避。其实耶稣可以选择不死的，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甘愿舍的。耶稣可以来世界走一趟，然后最后好像以利亚一样坐火车马车离开，这样岂不是很荣耀吗？好，如果要死也可以选择比较轻松的，譬如说可以选择一个自然的那种死去，可以选择不痛苦的，比较人道的，不残酷的一些死的方式。其实在历世历代里面呢，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死刑的那种的执行。中国古代的死呢是斩首示众，跟欧洲的断头台啊差不多。那这个呢死得比较快，没有那么痛苦，当然也很残忍。有一些的国家采取吊刑，吊刑呢也是死得很快。美国的死刑呢是坐电椅或者注射药物，也是死得很快。那么被钉十字架呢是在当时罗马这个社会里面想出来最能够折磨人的一个死的方法。你越健康呢就死得越惨，几个小时在十字架上，血是一滴一滴的流干才死亡。与十字架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五马分尸，还有罗马人呢听说他们会把死囚呢绑在一个死尸的对面，然后让他慢慢的死去。耶稣他选择最残酷的刑罚，就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把你跟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看见他受苦牺牲的榜样，然后我们可以效法耶稣那个谦卑愿顺服的心。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在香港最后一年，我读了很多这个宣教士的传记，然后我就发现那些宣教士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受了很多的苦头。我那个时候也很单纯，傻乎乎的，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还有半年就要毕业这个圣经学院，我现在还年轻，我求你给我多一点的苦头吧。那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随便祷告，神有时候就按着你的祷告来赐给你。所以不久以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说菲律宾有一个教会要请一个传道人，问我要不要去。我心里想我在香港长大，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香港，那菲律宾呢也不知道是圆的是扁的还是三角的，那听说那个地方比香港落后，也听说那个地方呢经济各方的生活的环境没有香港那么好，还有离乡背景，还有我要学另外的一个新的语言，因为菲律宾他们是用闽南语的，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香港，到那边呢一个都没有，还有离乡背景，我父母亲还在香港，而且是年老了。但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不是刚刚祷告不久说神啊你给我一点苦头吗？所以那句话我就不敢再说了，所以我就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后来我就去了菲律宾，然后在那边呢做宣教做了11年。弟兄姐妹，这个叫做顺服，这个叫做存心顺服，做宣教顺服神的心意。那你说我不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人，那你也可以顺服，你在你的侍奉的岗位上，你根据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然后遵照他所教导的来去走你人生还有侍奉的每一步。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箴言，我听一个宣教士讲出来的，他说 Whenever he leads I will follow, whatever they feed I will swallow。 神啊你带我到什么地方我都愿意跟，他们给我什么东西吃我都愿意吃，这个就是顺服，这个就是顺服。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结论，结论就是耶稣经过两重的那个降卑的循环了以后，他从神降卑到人，然后从人降卑到死囚，然后最后呢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经文在9-11节，第9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所以父神呢把他抬举，透过复活然后升天，然后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他本来就是有那个崇高的地位的，现在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地位，赐给他呢那天上地上还有地底下的权柄，所有的受造物都要称他为主。天上当然是指到天使了，地上就指到地上的活物，就是我们人类，然后地底下呢并不是指到魔鬼，乃是指到那些死去的人。所以透过十字架，耶稣穿过这个苦难还有牺牲，然后 得到尊荣跟荣耀。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常会说，透过十字架才能够得到荣耀。这个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很明显的可以给我们看见。升高之先呢，必有谦卑。升高之先必有谦卑。在物理学上有一句话说，凡上去的必要下来。Whatever goes up must come down。这是神所定的一个万有引力的一个定理，是靠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来去推翻的。同样在属灵上有一个定理，就是凡下去的必升上来，凡下去的必再回升上来。 What comes down must go up。 这个是属灵的道理。主耶稣他曾经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箴言也有一句话这样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呢必有谦卑。这个箴言18:12。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在写，他说，我一直以为神的恩赐是放在棚架的上面，一项高于另外一项，我越长高我就越容易拿得到。但是后来我才发现，神的恩赐是放在棚架的底下，一项低于一项，我俯得越低就会得到越多。我觉得这个是父神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属灵的定理，这个也是颠覆世界的这个秩序的侍奉。要升高就必须降卑。弟兄姐妹，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升高是神的作为，所以神把它升为至高，神把它升为至高。那这个呢，其实讲到复活这个词呢，我们一直看圣经呢，都是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中文没有很明显的可以看得见，但是在英文呢，原文呢就很清楚了。Jesus is raised from the dead， 他不是自己出来的，是神把他从死里来提升出来的。所以这个 is raised 就是被动式的，所以耶稣并不是自己起身复活的，乃是神透过他的灵把耶稣复活起来。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自抬身价，他没有自吹自擂，他没有自己升高，然后他完全的是在乎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是神赐给他那个万名以上的名。这个名呢，可以就是主的这个意思，因为在下文呢就讲到，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主就是那个万名以上的名。那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升高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提拔，神提拔我们，我们才可以有今天的这个地步。最后升高是为了什么呢？升高是为了父神可以得到荣耀。升高就是父神可以得到荣耀。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升高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在人面前得到称赞，得到羡慕。最后那如果注意的话，使父神得到荣耀，或者是使荣耀归于父神。当人口称耶稣为主的时候，父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他的目的就得到成就，他对世界的这个计划就得到实现。所以从耶稣降卑一直到升高，我们可以发现下行然后再来上行，那属灵的伟大最终的是为了神得到最高的荣耀。 弟兄姐妹，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个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我们谈到一个，就是说耶稣他所做的，我们来效法他所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外面来模仿耶稣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透过十字架而成就的这个救赎。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词，就是 What has Jesus done？ 耶稣到底做了什么？那他做了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埋葬而复活，这个就是救恩。 What has Jesus done？ 耶稣做了什么？为我们成全了什么？然后我们要得到救赎，得到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效法他而行。所以这个 What has Jesus done，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个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我们舍去，没有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属灵的救赎，我们今天呢，无论怎么学都学不好，也学不会，学不好也学不会。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图片，是我特别的叫我的同工来照的，是一只乌龟就蹲在这个木墩上。那我下面写的是，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这个是我根据 Alex Haley 那一本畅销书叫《根》（Roots） 所得来的一个灵感。他自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也放了同样的一个照片。然后他自己就说：“他说，如果有人问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就会告诉他：你猜这个乌龟是怎么可以爬到这个木墩上面去的呢？”他不能爬的，是人家放他的，是人家把他放上去的。所以每一次他说，我自己想到我自己有多少的成就，我就会看一看这一幅的画或者是这个照片，我就想起这只乌龟呢，它不是自己爬上去的，是有人把它放上去的。他说他自己经常提醒自己，他今天的成就是有很多的人在旁边来帮助他。那我不知道 Alex Haley 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个给我一个灵感，就是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之所以能够被提升到今天的这个地位上，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抬举，一点的可夸都没有。弟兄姐妹，这个叫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在保罗来说，这个跟世界上的那个秩序完全的不同，就是要放下才能够得着，要丢弃才能够获取，放下我们这个把持的那种心态，然后谦卑愿意顺服舍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的高升才是神所喜悦的那种的高升。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更高的轨道。当我爬成功的楼梯的时候，让我知道怎么样来舍己；让我追求荣誉的时候，求你让我看见十字架。当我要运用自己的能力的时候，让我学习顺服；当我渴望要得到福气的时候，求你教导我怎么来去爱人，来服侍人。主啊，我知道你的作为经常运行在更高的轨道上，求你让我的生命与你的生命接轨，你帮助我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学习这个放手不把持，然后谦卑顺服愿舍己。主啊，帮助我经常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求你加添我的力量，能面对人生的种种的问题。 最终我生命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使父神在我的身上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赖若翰牧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名字叫做《让鹅妈妈告诉你》，里面讲解了很多广受欢迎的儿歌背后的历史。其中一些儿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仍然被孩子们传唱，但是背后的故事已经彻底被人淡忘了。比如有一首歌是关于一个名叫杰克·霍纳的小男孩，他坐在墙角吃着圣诞节派。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曾经受雇于英格兰格拉斯顿伯里大教堂的最后一任修道院院长理查德·怀丁。国王亨利八世登基之后，开始竭尽所能地将教会财产收归皇室所有。修道院院长派杰克去伦敦，给国王送一份圣诞节礼物，是一份看起来很可口的圣诞节派，但里面没有放一点水果，而是把它掏空后藏进去12个附属庄园的地产契约。杰克知道修道院院长打算和国王勾结，把这部分地产转让给对方，所以就在半路上偷偷揭开那份礼物，从中拿走了一份契约，据为己有。被拿走的梅尔庄园是一宗很大的地产，杰克的全家和后代在那里住了好几百年，占有了庄园几年之后，他出卖了怀丁。作为陪审团的一员，杰克认定修道院院长贪污，并且将他处死。这样一来，有关亨利八世和杰克的真相就死无对证了。我现在把这首儿歌的歌词给大家念一下。小杰克霍顿坐在墙角吃着圣诞节派，他把大拇指伸进去拿出一块水果馅，说我真是个好孩子。还有另一首很受欢迎的儿歌，歌词是这样的：编一个玫瑰花圈，口袋里装满花朵，阿嚏阿嚏，我们都倒下了。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首小孩子们都喜欢的儿歌，然而殊不知这曾经是一首哀婉的歌曲，创作于17世纪黑死病在伦敦大爆发的时候。每一句歌词都提到了这场瘟疫。编一个玫瑰花圈，实际上是指病人染病很严重，身上有很多地方像是起了小红疹子。口袋里装满花朵，是当时人们迷信的想法，认为花香可以把导致疾病的恶魔赶走，所以他们把口袋里装满了花朵。阿嚏阿嚏，这种疾病的另一个常见症状就是打喷嚏。我们都倒下了，实际上是说我们都死了。原来这首儿歌唱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悲伤和恐惧。我要再提另一首儿歌，当然我不是要给鹅妈妈搞事情，我可没有那个胆量。当时我正在翻看几本书，想要再找一首儿歌，结果发现了这么一首，我只要一开口大家就都能跟上节奏。矮胖子坐墙头栽了一个大跟斗，国王啊，骑兵马，破蛋重圆没办法。这首歌可不是有关国王的密谋，或者是对朋友的出卖，也不是疾病蔓延的悲剧，而是和其他歌曲一样，是关于人生的需要和绝望。这首歌在1803年面世，矮胖子是一个鸡蛋，所以当他从墙头掉下来的时候就摔破了，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但是鸡蛋显然不会坐在墙头上，歌曲作者最初的意图是用这样一个鸡蛋形状的小胖子来代表人类世界的起源。人类已经堕落，世界也支离破碎，即便是最有能力的国王、精兵良将和智慧人士都没有办法把破碎的人生恢复到原来的美好样式。所以歌词背后的含义是绝望的哀悼这个堕落而且破碎的世界。
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这样写道，那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最擅长制造破碎的人。我们发现人生一旦破碎，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它破镜重圆了。尼西米的故事是关于破碎的事物和破碎的民族，它揭示出幕后的欺骗和背叛，揭露出道德妥协和属灵冷漠的蔓延。这并不是一个有关如何修补破碎城墙的一个睡前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心碎的人如何重建一个破碎的民族。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尼西米的笔墨沾满了泪水。坦白地说，我也被这个背负重担的人所深深打动。我以前也和很多信徒一样，学习完了尼西米记之后，会很快地专注于尼西米的祷告，并且列出简洁的大纲，分为四个部分，然后说祷告要这样：第一，赞美；第二，认罪；第三，感恩；第四，代祷。但我们会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祷告是出自一个背负重担的人。这卷书里有很了不起的祷告，然而这个祷告大有功效，能够得到神最大关注的原因在于它出自一颗被破碎的世界所伤透了的心。的确，他的祷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我们需要留意他的负担和他内心的破碎。现在我们来看他在第六节的呼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们跳到第十一节，他恳求道：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在整卷书中，尼西米十一次恳求神的关注，在最后一章，尼西米三次呼求：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整卷书就是以这句话来结束的，换句话说，神呐，求你为我考虑，不要让我的人生离开你的视线。同样意味的经文也出现在路加福音23章42节，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也就是说，他向神呼求：你无论在哪里，我都希望和你在一起，你去哪里我也愿意跟随，你所乐意的我也愿意追求，求你顾念我。尼西米迫切希望得到神的最大关注。在这卷书里，神还没有让我们看到尼西米的作为，就先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耶利米书29章13节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尼西米和其他与他有同样品格的人都用行动证明他们寻求神，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看得见我们一切的举动，不是吗？那么他说专心寻求他的一定能够找到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与此类似，大卫在诗篇119篇第2节写道：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腓立比书3章10节，保罗呼求道：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书11章6节，作者也写道：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今天和神保持亲密关系得到他奖赏的人又是谁呢？我们怎样才能更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呢？答案就在尼西米记第1章。有一天，他突然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为着耶路撒冷的残垣断壁而哭泣。
在尼西米着手重建之前，他先坐下来，为这圣城破碎的状况而哀哭。要知道，没有任何从世界而来的力量能够让他恢复从前的样式。尼西米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神的安慰。尼西米真的是名副其实，他将带来神的安慰和鼓励。我们从一章十一节知道，尼西米是波斯王的酒政，在整个国家里，他是给国王下毒的最佳人选。王的敌人们很清楚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报出天价来拉拢尼西米参与政变。在当时，暗杀国王的事情经常发生。大家或许还记得，在以斯帖记，莫迪改偶然听到有人想要暗杀国王。大家可能也听过约瑟的故事，他被关在监狱里好些年。有一天，法老的膳长和酒政都被抓起来了，接受调查。显然，法老接到报告，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想要

吾皇万岁，但是不会祝愿九正万岁的。在全国范围内，九正应该是王最信任的人。何况尼西米服侍的王是亚哈随鲁的儿子。尽管莫迪改脑筋转得很快，救了亚哈随鲁一命，但是这位波斯王后来还是被暗杀了。当然，九正的任务也不是单纯的把杯子递给国王那么简单。罗马天主教的伪经托比特书也提到了一个九正，他负责保管国王的印章，同时负责管理行政和财务。在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那个国王眼里，尼西米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助手。他陪着王住在苏珊城的王宫里，王在那里度过冬天。宫殿和御花园占地面积很大，建筑物上镶嵌着黄金和宝石。考古学家发现，那里的壁画是用彩色的石砖拼起来的，有些壁画是长着翅膀的公牛。我太太显然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看上去一定非同凡响。如果你有机会在苏珊城的王宫度过冬天，那么你一定是个位高权重的人物。说了这么多，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切对尼西米而言都是唾手可得的。作为一个身在外国的犹太人，他的生活令人羡慕，周围都是达官贵人，在经济方面也是衣食无忧。他的世界远离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何况耶路撒冷也不过只有王宫的四分之一那么大，实在是小得可怜，而且已经荒废了很多年。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发生的事情。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这真的是有礼貌的对话吗？不是的。尼西米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人民怎么样了？第二，城市怎么样了？在第三节他们就实话实说了。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倒不是什么新闻，巴比伦人以前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以斯拉带领被掳的人归回，他们曾经开始了重建工程，但是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犹太人的敌人迫使他们停工。大多数人认为敌人拆毁了正在重建的部分，所以尼西米要问，你们跟我说一下，在以斯拉的带领下工作进展得如何，城墙修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回答说，城墙又被拆毁了，工程也停了下来，人们都已经放弃了。第四节是尼西米后来写下的日记。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后来发生的事情反映出尼西米伤心欲绝，负担沉重。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心碎之人的五个反应。第一，沉思。我就坐下，换句话说，他就坐下思考刚才听到的报告。他不是随便听听就算了，而是专心的听，听出了这当中的意味，为那些煎熬之中的人感到痛苦。他从平常的生活当中抽出身来，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来聆听这个消息。第二，怜悯。就坐下哭泣。根据世界观察者1999年4月份的报道，幼儿园的老师、管理人员

和育儿专家认为，小孩子最需要学习的就是依靠自己。尽管有些教育工作者说，孩子应该学习同情和关心别人，但是认为孩子需要学习依靠自己的教育工作者却是他们的七倍之多。这样看来，教育工作者大概会走到街上，告诉矮胖子要把自己破碎的蛋壳重新拼接起来。我想不到你会从墙上摔下来，现在你要相信自己，把自己拼起来吧。人们都像矮胖子那样破碎了，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自信不足，他们需要相信自己，他们需要自力更生。不管干什么，你就是不可以培养同情心。但是你心里哭了，你最近一次为这破碎的世界哭泣是在什么时候呢？心碎之人的第三个反应是关心，悲哀几日。悲哀在希伯来语中本来的意思是为着死者悲伤，这种沉痛的哀悼不会很快就过去，而是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从一章一节和二章一节知道，尼西米悲伤的时间是从基斯流月直到尼散月，也就是12月到第二年4月。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他都沉寂在哭泣和沉痛的哀悼之中。巴克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曾经引述邦茨的话说，现在能够为当前的邪恶和可憎之事哭泣的人太少了，为了教会的福祉而悲伤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因为信仰的下滑、复兴力量的衰微以及教会的加剧世俗化和哀痛哭泣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第四个反应是专注，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这并不是说尼西米只是抽出时间来祷告或者是哭泣，而是暗示他已经没有什么胃口吃东西了。他进食不是仅仅因为要集中注意力、克制身体、腾出时间专心祷告，而是他实在没有什么食欲。这个人的心理负担非常重。心碎之人的第五个反应是相交，在天上的神面前祈祷。有好几个单词可以用来代表祷告，这个希伯来语词还包括呼求，暗示着一种深刻的情感，也是在神面前绝望的哀伤，知道自己必须听到神的声音。刚才我们已经对照经文，知道尼西米进食、哭泣、悲哀、祷告长达四个月之久。大家能够想象哭泣、悲哀、进食和祷告四个小时、四天或者四个星期会是什么状况吗？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曾经在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皇后花园哭泣祷告。女王痛恨新教徒的改革，但是在谈到诺克斯的时候，她说自己最害怕他的祷告。约翰·诺克斯会在女王的花园里大声祷告，声音大得连女王都能听得见他的呼求，神啊，请你把苏格兰赐给我，不然就让我死。尼西米本来没有必要去关心耶路撒冷，他出生在被掳之地，从来没有去过圣城，也没有在圣殿里敬拜过。他在波斯飞黄腾达，是国王的左膀右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祷告说，神啊，请你把耶路撒冷赐给我，不然就让我死呢？他为什么要去一个千里之外满目疮痍的城市呢？他又不认识那里的人，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呢？因为他有一个负担，希望神的荣耀照亮耶路撒冷，期待着神的子民重新开始尊崇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有两个重要的应用。
第一，如果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就必须给予神最大的关注。你希望神关注你吗？那是再好不过了。你愿意对神做到随叫随到吗？你希望感动神的心吗？问题在于，你真的愿意让他感动你的心吗？第二，如果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就必须乐于接受从神而来的最大负担。在我看来，尼希米的负担是对人类苦难或者是罪恶的极大关注。他坚定地相信神那里有补救的方案，对神毫无保留的顺服，愿意成为神采取补救方案的途径。换句话说，我们要相信问题是存在的，并且要顺服神，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主啊，请你成就这件事情，求你祝福那件事，求你帮助某个弟兄或姊妹，求你这样来成就，求你为他来开道路，求你释放他。如果我们突然听到神从天上回答说，你所求的十件事情有九件都取决于你自己，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恰好可以应用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所说的话，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尼希米将会担当破碎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民族的重担。唐纳德·坎贝尔在他的尼希米记注释中写道，满有负担的神正在世界上动工，他在寻找有负担的信徒，并且透过他们来成就他的工作。其实普通基督徒并不是真的想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他根本就不希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也不是真的希望修复什么事物。我们在星期天只不过是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玩宗教游戏，而不是着手修复重建破碎的生命。我们不知道神希望从我们开始，我们也不知道神打算用我们自己和我们周遭环境的状况来敲碎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这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不知道神使用我们拆掉一堵墙之前会先敲碎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为了得到神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分担他对这个堕落世界的痛苦。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呼喊道，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一个破碎的世界而伤心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预备好，要像尼希米那样祷告。当我们那样祷告的时候，也就预备好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所以呢，对于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我们是不宜用那种绝对权威式的管教方式。但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说了，孩子就是要学会尊重父母的权威，而且越早教导这件事情越好。到了青少年时期就比较困难，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这个原则，只是我们不要用那种过分权威式的方式来管教他们。我们要成为，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引导，成为他们的引导，而不是强迫他们一定听从我们所说的。那也因此我们尽量避免那种很直接的跟他们发生冲突啊。但是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必须告诉他们不可以，我们必须给他们 no 的答案，或者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任赔偿。当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出 no 或者我们要求他赔偿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会预期他们的反应会很剧烈的反抗。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说的，我们也应当要坚持的，就是对他们说 no， 或者要求他们对他们的行为付出那个责任啊。那当我们这样说出去，可能他就有很强烈的反应，反抗的时候，这时候呢，在他们情绪正高涨的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很冷静，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很冷静，我们不用在这时候去跟他在言语上争执；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先把这件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不用去谈他。等过一两天，或者说过一天，或过几个钟头，等他情绪已经平复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试着再去告诉他我们给他的一个答案。但是呢，那个要点就是必须很坚持，必须很果决。父母，如果你知道这个对他们说 no 是必须的，我们就要很坚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反弹之下，我们仍然保持一个冷静，但是我们仍然很坚持，那么孩子终究他们会尊重我们，他们会尊重我们，而且他们会对我们这种坚持到底和前后一致的态度，他们会有一种尊重和接纳。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在管教的时候，青少年好。那么最后我还说明，就是其实青少年他们是很期待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指引，也给他们一些规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期待？因为当父母给他们指引，也列出一些规条的时候，才表明父母对他们的关心。所以我曾经说过，不管教孩子的父母，这个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所以青少年其实他们也是期望父母给他们一些指引，给他们一些规条，因为这样子才表明父母的关心，他们也渴望得到父母的关心。但是问题就是出在，如果父母自己本身是前后不一致，如果父母不能够提供一个前后一致、坚持到底的一个管教的态度，以及父母不能够提供一些合理的规定的时候，他们就会造成父母跟子女之间很多的这些困扰。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坚持，也要果决，但是也尊重孩子。 啊。所以曾经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在学校打破玻璃，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就决定替他赔偿，就替这个孩子赔偿这个打破玻璃的这个费用。但是后来这个妈妈知道这件事，她就打电话到学校，她就要求校方要让她的孩子从她自己的零用钱里面拿钱出来，来赔偿这个玻璃的费用。这个妈妈这样做主要就是要帮助她的孩子来建立起这个责任感，因为这是他打破的，就应该由他来负责。但是妈妈这样的一个坚持，对这个孩子一生是有很大的益处跟帮助。好，那第三方面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跟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做朋友。父母呢，应该能够成为青少年儿女的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那首先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朋友跟伙伴有什么不同。一个真正的朋友是能够说真理、说实话。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你的真正的朋友是应该能对你说实话，能够对你说真理。但是伙伴呢？伙伴是因为不愿意得罪你，因为他不愿意失去你，所以他就会顺应你。换句话说，他不会对你说实话，他就是会照着你所喜欢的跟你说一样的话，这是伙伴。因为他跟你 buddy buddy， 他不愿意失去你，所以伙伴呢他会顺应你。但是真正的朋友会跟你说实话，说真理。第二，朋友不论如何都会在你的左右与你同在，但是伙伴呢却会在困难的时候、有风暴的时候就很快离你而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青少年孩子的朋友，哪些是真朋友，哪些是假朋友，当他有难的时候这些人就走了，这就不是真的朋友，这些只是一伙伴。但是真正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会在你的左右跟你同在。第三，朋友会寻求对你最有益处的。什么是对你最有益处的？这是朋友他所关心的。但是伙伴所要的是对他们最有益处，或者对他们最方便的。意思就是说，伙伴跟你在一起，他要的是你能够怎么样对他们有益，而且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最方便。这是朋友跟伙伴的差别。所以父母是要做儿女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做他们的 buddy 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搞错，我们说要做儿女的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变成是跟他做 buddy buddy， 我们是要做他的好朋友，却不是做他的伙伴。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几方面的建议，怎么样可以做儿女最要好的朋友。首先第一，做父母的一定要向儿女完全的敞开，用诚实和完全透明的这样一个态度来跟孩子相处，诚的向我们的儿女承认我们的错误，也承认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赢得他们真正的尊重跟他们的友谊。如果我们都是高高在上，从来不犯错的，我们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也不一定会尊重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思考，他们开始会挑战我们所说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敞开，虽然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很透明的活在小孩子的面前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件事。所以有一个写这个子女管教的书的一个作者，有一次跟他的孩子在谈话当中就起了争执，然后他就发了很大的脾气。后来他的孩子就提醒他一句话，他说，爸爸，你是不是应该也要看看你自己所写的书。当这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父亲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立刻就跟他孩子道歉。他说是，他承认自己这样子跟孩子发脾气是错的。那么当他承认他错的时候，不会失去他的孩子对他的尊重，相反的，他的孩子过来搂着他爸爸说 I love you， 我爱你。所以我们要学在孩子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敞开跟透明，我们才有可能跟他们做真正的朋友。第二，我们要很坚定，可是要有弹性。 父母必须要愿意对孩子说 no， 必须要愿意对孩子说不。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对孩子说不的时候，我们也要容许某种的弹性。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父亲他的女儿有一天跟朋友出去，晚上跟朋友出去，那么他们家当然已经有一些家规，所谓的家规，已经到了将近12点，这个孩子还没有回来，那么还没有，当然还没有破坏这个家里面的规矩。我不知道他们家，可能他们是说是12点以前你一定要回家，但是就在快到时间的限制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这个孩子打电话回来，问他爸爸说，我今晚可不可以住在我朋友家。他爸爸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向以来，孩子很清楚这家里面的规定，如果要想在同学家、朋友家过夜，必须事先跟父母说明。换句话说，要早在去以前就要先把这件事情跟父母说好，不可以临时要求啊，这是他们的家规，他们是这样规定。所以现在这个孩子打电话是一个临时的要求，所以爸爸直接的反应就是说不可以，所以他就跟这个孩子说不可以。但是他虽然说不可以，他还是让孩子，当然这种都是要平常建立起来，他的孩子可以跟父母沟通。所以这个孩子就跟他爸爸说，为什么我要求今天晚上问你们我可不可以去住在这个 Betty 家，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开车出去的是玩的时候，在路上有这个一些不好的人就追我们，就是开车追他们，而且恶言恐吓他们。当然他们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平安的回到家里面，但是他说他的这个朋友受了很大的惊恐。所以这个朋友的妈妈说，如果今天晚上他可以留下来陪他过夜的话，可能对他会有帮助。所以当他把这个理由讲出来以后，他的爸爸就愿意重新的再做一个思考。虽然这个家规不可以轻易的破坏，他也很坚定要持守这个家规，但是他容许一点弹性。所以他父亲经过短短的思考，他就同意了让他女儿那天晚上可以留在同学家。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很坚定，可是我们要容许某一种的弹性。另外，很多时候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他们有时候朋友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面不想答应朋友的邀请，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去跟他的朋友说，拒绝他的朋友。所以这时候他就想借着来问父母可不可以去，然后得到父母说不可以的答案，然后去告诉他的朋友说，我爸爸妈妈说不可以。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压力，同伴的压力，以至于他们是很期望爸爸妈妈可以拒绝他们，这样他们才有理由去跟朋友说 no。 所以父母一定要能够而且愿意对孩子说 no， 但是呢又要有某种的弹性。好，第三，父母要跟朋友青少年子女做朋友，应当要听他们把话说完，然后再做出决定。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太快我们就下断定啊，父母一听还没有听完，我们就立刻已经下了断言，或者已经下了断定。我们要先首先很彻底的听孩子把话说完啊。所以做父母的常常受的试探就是，我们回答我们太快，我们的话我们很快，我们太快就说话，太快就付诸行动，或者太快就做出一个决断。所以我们要避免太快反应，我们应当耐心地听孩子把他的话或他想说的把他说出来。但是如果父母真的已经很耐心地听孩子把话说完以后，父母还是不同意，而且呢父母的答案是 no， 父母觉得这样子对他们没有益处，以至于父母必须回答 no 的时候，父母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很坚持的告诉他们 no 啊，但是还是要先听，然后再做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听完了，然后父母也决定拒绝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 no 的时候，父母也不用再多加解释。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很快又会跟他又在话语上起冲突啊！你先用心听，听完了你做决定，如果你决定是 no， 你就告诉他不可以， that's it， 你不用再多说，不然又在言语上开始冲突。好，这是第三。第四，我们要学习饶恕，学习遗忘和信赖。当然遗忘，这里所谓的遗忘并不是说完全从你的记忆当中被除掉，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的子女犯错以后，我们要指出他的错，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悔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饶恕他。不但要饶恕他，这个遗忘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旧事重提，不要再旧事重提。如果这件事情已经经过处理，孩子也认错，父母也饶恕他，这个事就让他过去，不要再旧事重提。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跟儿女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么但是如果对于曾经犯过错误的儿女，我们父母怎么样可以再次信赖他们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再次相信他们呢？很多时候我刚刚已经说，我们要求子女先提出可以被信赖的证据，我们才能够去信赖他，这是我们总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先信赖他的话，他怎么能够证明他是可以被信赖的呢？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因为他犯了一个错，我们觉得他不可信赖，所以我们要求他要提出可以被信赖的证据，我们才能够再信赖他。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给他机会让他表现他是可以被信赖的，那他怎么提出这个证据呢？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不但是要原谅他们，而且我们要同时信赖他们。原谅跟信赖是不分的，是 go hand in hand， 是不分的。你原谅他了，你就应该能够再次的信赖他。不但如此，这两样事情，原谅、饶恕跟信赖，都是需要不断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换句话说，耶稣也曾经说，彼得问耶稣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耶稣说70个7次。70个7次意思就是无限次的饶恕，没有人可以算490次。你能够算到490次，你已经可以不断的饶恕。既然是如此，信赖也应当如此。饶恕跟信赖是不能分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还是重新给孩子一个机会信赖他。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借着网路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2:1-2。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今天我们身处在这个乱世，更需要在祷告恳求的功课上多多的学习，为主那一位肢体祷告，求主保守他在许多不利的情况下，有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9月15日，福音发出响声上。参考经文，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8节。旧约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希伯来写作中，文章的主要信息通常不会放在文章的起头或结尾，它们往往是在文章的中间的。我们称这种修辞学为对称交错结构。这种文章结构特别出现在很多的诗篇中，而诗篇23篇便是其中一个最美丽的例子。第4节这样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耶和华既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便无需害怕了。今天是9月份正中的日子，让我们以对称交错结构的角度来细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8节吧。这个月的主题是回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8节，我们看到主的道已经传扬出来，已发出回响了。有趣的是，在整本圣经中，只有这里用了希腊原文回响这个字。我们将会在明天详细分析这个字的意思。现在就让我们单单思想这节美丽的经文，来捕捉我们这个月的灵修主题吧。我们与保罗一起庆祝耶稣的福音正在以能力发出美好的响声。愿这节经文也能够有力地反映出我们每天的生活，以及耶稣的教会持续不断的侍奉。

亲爱的耶稣，在今天，愿你的信息在我们与遇到的每一个人的交谈和互动中发出响声来，愿别人能够清楚看到我们信心带来的喜乐，并且因此

A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跟着向天牧师，我们一起查考了传记系列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我们正对着这一卷常常被忽略的圣经书卷做一个深入的探讨。您会发现，神为了我们的好处和他的荣耀，神一直在我们生命的幕后默默的工作，就像他在以斯帖身上工作一样。在前几次的查考中，我们看见以斯帖怎么样从一个犹太孤儿变成波斯的王后，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听向天牧师传讲邪恶插曲这篇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接续上一次，我们仍然是查考是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我们来看尊贵、风采、勇敢的心，特别是描述以斯帖。但是呢，上次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插入了一段所谓邪恶的插曲，哈。我们想看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的21节一直到第三章的15节。好，首先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所谈到最后的一段信息内容。听众朋友，如果你熟悉圣经的历史，你就知道要回到撒母耳记上那一段的故事哈，那里就提到了一个国王，名字叫扫罗哈，还有呢一个先知，他名字叫撒母耳。撒母耳告诉扫罗要杀掉亚玛利人，也就是犹太人长久以来的敌人，而且呢是要完全的灭绝他们，不可以留下任何的活口。扫罗去了，他私吞了上好的牛羊，他也留下了那个亚玛利王亚甲的性命。亚甲族，我想他们是一定有关联的哈，所以可以确定这个哈曼他一定是跟亚玛利王亚甲是有关的。既然扫罗没有杀掉这个亚甲，那为什么哈曼会对所有犹太人充满仇恨呢？他接下来就提到撒母耳就前来指责扫罗不顺服了哈。扫罗呢就为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的借口理由，最后呢他才承认他自己做错了。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卷起袖子就把亚甲给杀了。所以你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仇恨就一直埋藏在亚甲的百姓当中，所以呢他们是非常的恨恶，恨死了犹太人。撒母耳竟然敢这样来对待亚甲，尤其如果亚甲是你伟大的曾曾曾祖父啊。哈曼从小就被灌输这种仇恨的思想，所以你看，人不是一出生就有仇恨的，偏见不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偏见是从教育里面来的，经过教导你才会去仇恨其他别的民族的。你如何教导小孩子的仇恨，小孩子就学着怎么样去仇恨别人。所以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会仇恨的，那是学来的思想的。所以你看，在哈曼他的心中也有学来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仇恨犹太人。他知道如果自己有一天他的权力能够升得很高，位置做得很大，有机会来展开行动的话，他不会只杀一个无名小卒而已，他会灭绝掉整个的犹太民族。这就是罪恶，罪恶会长得很大，会长得很快的。所以哈曼并不满足只要杀害莫迪改一人而已，或者是迫害莫迪改，他非得要杀光莫迪改的全族，就是所有的犹太人不可。这个灭绝的计划很快就要展开了。如果人的心里面是充满着邪恶，那么就会有很多的坏点子，邪恶就会让想象力在里面放肆狂奔。第三章第七节就说，亚哈随鲁王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个所谓的普尔日，好，就是从这个普尔来的哈。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吉就是好的哈，好日子。于是择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1月的时候他们抽签，从其中呢就选定了12月哈。所以第八节就说，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没有什么好处。你看，没有什么比这个要灭绝一个民族的计划是更奸诈了。这个哈曼他就对国王说的就是国王想要听的话，他没有告诉他整个所谓的历史渊源，他也没有提到他自己从小对于这个民族犹太民族的偏见仇恨都没有提到，他也没有提到从这个他亚玛利祖先以来他们世世代代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敌意，他都没有提到。
那么按照这个日日月月抽签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王后与我》哈，讲的就是以斯帖记哈。他其实说这个书里面有一段话，他说这真的是一个怪异的方法，不过抽签来决定所谓的良辰吉日哈，是东方国家非常普遍的说法，一种做法。它就很像今天有人去丢那个骰子哈，来选择好日子来作为某一件事情。圣经上说他们按日日月月测普尔，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从一年十二个月份当中哈抽签选择，他的意思就是每一支签就代表一天，他们为一年的每一天都做了一支签。如果他们抽签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吉利的数字或者是重要的意义，那么那一天呢就是所谓的幸运日，幸运日。所以他们会抽356次这样的一个签，一直到他们找到幸运日为止。所以根据记载哈，他们找到的幸运日呢就是在12月，又叫做亚达月。所以哈曼就利用这种抽签的方法呢，就对国王说，你看，如果你想要大吉大利，如果你想要所谓的福星高照，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你把这些人除掉吧。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当时他们抽签的一个实际的过程。所以我要慎重地说，如果你现在仍然是根据迷信，可能是民间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民间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好日子坏日子这些事情，这些根据这些来做事的话，我告诉你，你可能会做出非常可笑的决定。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很迷信呢，听众朋友？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以斯帖记里面这个迷信的举动，就产生了要屠杀犹太民族整个民族这样的一个计划，很可怕很卑鄙的一个计划。而这个国王竟然怎么样，他竟然接受了。哎，这个国王他喜欢这个点子，因为这个点子触动了他的骄傲。所以你看第九节哈，第三章第九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所以你看他说，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杀掉吧，将他们格杀勿论，每一个都不能留下来，都杀了。如果你住在封闭的那个环境里面，你的军师是充满着偏见，而他们呢是唯一给你资讯的人，我相信你就会做出这种毁灭性的决定了。你要过负责任的生活，就得要让你的生活圈要容纳那些良师益友，好朋友好的老师能够告诉你说，哎，不行的，哎呀，这样不明智的，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是太超过了，太过头了。可是我们看到当时亚哈水鲁王他没有这种忠诚，所以哈曼说什么呢？哈曼就说，哎呀，请你下旨意去灭绝他们吧。我就捐什么，他要捐钱，捐钱给国王，他说我捐一万他连得的银子。听众朋友，你知道那些银子有多重吗？一共有375吨那么重啊，这可是一笔天大的巨款呢。哈曼哪里来这些钱呢？可能就是当他杀掉犹太人以后，将会没收这些犹太人的财产。所以哈曼他说，我就捐一万他连得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里面。于是呢，王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你看，这就好像你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你的朋友，你去说，哎呀，随便你用吧。王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他们签署文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软泥上面来盖章，文件已经写好了，卷起来，上面用一块软泥给它封住，然后呢，国王的戒指就在上面盖章了，当做一个签名，就代表国王说批准通过。所以你看，国王就摘下了戒指给哈曼。请你要注意哦，在第十节作者特别加上了一句话，第十节说什么呢？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哈曼他心里是怀着古老的怨恨，亚甲族对于犹太人有世世代代的仇恨，国王并不需要钱，
所以下一节他就这个下面一节经文他就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真是不敢相信，听起来就好像1930年代那个德国的希特勒哈，这位狂人，德国的狂人，他的头脑不知道什么时候坏掉了，他竟然可以授权说，你就把他们全部杀光吧，把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历史重演。不过我们先不去想那个恶名昭彰的暴君哈，我们先想想看我们自己，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你心里面有没有怀着怨恨呢？你心里面的剑靶上是不是有某一个人脸孔呢？你有没有哪一个朋友，或是你公司里面，或是你的前夫前妻，或是你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或是你的教会，或是你的老板，或是你的教练，或是某一个你很尊敬信任的人，但是他却利用你，却恶待你呢？有没有这样子呢？有没有哪一个人曾经让你真是痛苦的痛不欲生呢？不管那段遭遇如何的曲折，如何的坎坷，那些都过去了，他们都过去了。但是你怎么样？你却决定，你要用你的一生来恨他们，你要恨他们一辈子。你可能会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我会报仇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哎，向天牧师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哎，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嘛。听众朋友，你认为你已经摆脱掉你的旧性情，你的老我了吗？如果你任凭你的旧性情发作，你确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放纵吗？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自私吗？或者再像以前说话那么恶毒吗？你知道你会的，我也可能会的。这种长久拒绝饶恕的怨恨，可能是会渐渐长大，而且是安静无声的渐渐长大。

继续倾听以下的信息内容。在第三章以前，我们没有看到哈曼哈，他并不在那段情节当中。等我们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准备要大开杀戒，那正是他独揽大权的时候。所以我们前面说过，人生和痛苦是同义词。在人生当中，你不能够逃避痛苦，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犯下最恶毒的罪行出来。所以在这段时间，王宫里面是充满了危险可怕的罪行。我们看过社会上很多残忍恐怖的一些所谓谋杀的新闻哈，有些事情我甚至不能够对孩子们提起，我们都会想说，天哪，他们真是比禽兽还不如哎。然而同样的兽性确实也潜伏在你我的心当中，我们都有邪恶，我们都有恶毒的那个罪性。要不是耶稣基督的出现，他的恩典还有拯救，那个罪性就会把我们都毁灭了。我们会毫不在意的就去杀人，就去放火，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来解决自己这个罪恶的问题。要不是耶稣基督每天赐给我们新的力量，时时刻刻给我们新的能力，我那不能饶恕的心就会充满着越来越多的怨恨，会把你吓着，你也会把我给吓着。听到没有？现在我们来看，紧张的时刻到了，计划已经拟定了，不能再等了。国王的书记用各省的文字写下了诏书，所以我们看第十二节，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所以哈曼在一月先写下了诏书，让所有的犹太人在灭绝的恐惧当中，要慢慢的等这十二月的来临。哈曼让他们在这十一个月当中要去饱受煎熬，等待着那个绞刑木架要做好，坟墓也要慢慢的挖好。所以你看，照着哈曼他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乳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领袖，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他们把这个命令传遍了全国127个省，那些异族是快马加鞭发布命令。十三节说，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太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你看，这个哈曼他心里想说，他们竟然敢那样来对待我的祖先亚甲，好，你看现在我可要好好来教训他们这些犹太人。所以你看十四节哈，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狱卒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三城。苏三城就是哈曼和国王他们所住的那个当时的首都哈，波斯帝国的首都。你看最后这个非常讽刺的画面哈，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却都慌乱。你看他们设下这种抄家灭族的谋杀计划，他们竟然还可以坐下来喝酒，哎，好像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事不关己的样子。这是什么？听到没有？这就是人的罪性，这就是人的罪性，在你我身上都有。我从这个故事的三个主要人物身上，我学到了三个非常宝贵的功课。第一个人物是莫迪改，第二个人物是哈曼，那么第三个人物就是亚哈水鲁王。首先我从这个莫迪改的身上我学到，总是会有人憎恨你对神的忠心委身，这就是一切阴谋的开端。他们在说，你为什么不跪拜我们的总理哈曼呢？莫迪改说，我是犹太人，我对我的神是忠心委身，我不敢那样做的。所以总是会有人憎恨你那么的爱主的，
听众朋友，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点，当你遇见逼迫，你就会灰心丧志。所以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的。我在社区里面看到过，我在服事当中见到过，如果你对于神是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委身，那你不玩那些政治的游戏，我告诉你，就会有人来憎恨你，就会有人恨你的。其次呢，我从哈曼这个人他身上学到，千万不要低估恶毒的报复心理或者是心态。所以请你要注意听哦，千万不要低估那个恶毒，非常恶毒的那种报复的心态。如果你忽略他的话，他就会毒害你的生命。我知道很多离婚的人，他们现在都仍然活在那个不能饶恕的那个心灵毒药当中，始终过不去，一直都过不去。第三个功课，我从亚哈水鲁王的身上学到，千万不要高估你自己的身份地位。应该有一个明智的大臣要起来劝告这个亚哈水鲁王，要提醒他说，你到底在颁布什么样的命令啊？你根本不值得这么做嘛。就算你是一国之君，这个大君王，你也不值得啊。如果你做的话，只会蒙蔽你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个邪恶的插曲的。你看犹太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哈曼，每一年的普尔日都会提醒他们这件事情。有一位学者他就说，哈，普尔日那一天他们在犹太会堂里面朗读以斯帖记，每一次念到哈曼名字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会齐声高喊着，愿他的名字被涂抹，愿他的名字被涂抹，愿恶人的名字永远消失。男孩们就会拿着棍棒敲打着写着他名字的那个石头和木头。所以听众朋友，你听见这段话了吗？当所有的会众都在那边齐声高喊，哈，说愿人的名字永远消失，愿他的名字永远被涂抹，那些男孩他们就用力地敲打着那个写着哈曼名字的那个石头和木头。所以对他们来说，他就是骄傲和残酷的化身。我们个人应该要如何面对这种光景呢？有一些人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听见这种教导，哈，你第一次被圣经的故事所吸引，甚至你可能很惊讶，哈，这段经文直接就说中了你的现实的情况。所以首先我就要说，还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是有这种感受的。在生命当中不同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被圣经直接来对我们说话给吓到了。圣经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利剑，直接就刺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警告你，哈，如果你不去处理你的怨恨和你的报复的计划，结果只有两种，不是你被仇恨所淹没去犯下大错，就是你因此自己丢了性命。你会受到内心极度的煎熬，就算这世界上有最专业的辅导，也帮不了你任何的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神才会介入到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帮不了自己，所以主耶稣才会来帮助我们。他为了我们，让钉子钉入到他的双手双脚，十字架被举起来，被插在地上的洞里面，而耶稣基督他就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叫一切相信他的人是不至于灭亡在那个怨恨，在那个罪恶邪恶报复当中。耶稣身上他所流的宝血就好像心灵的洗洁净一样，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没有人能够洗净你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有一首诗歌他说，如何使我脱罪恶，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的宝血。现在我们一起低下头来，向天牧师要请你要闭上眼睛，让耶稣的宝血使你脱离罪恶，让耶稣的宝血使你能够得到平安。你没有办法逃避邪恶的，因为邪恶就在人，就在你，就在我的心里面。
我甚至不能够保证，当你把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以后，还会不会有那个报复的念头在你心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相信了耶稣，在你的里面就会有一股从神而来的控制的能力，能够帮助你，能够帮助你不去做那个邪恶罪性想要做的事情。听众朋友，我告诉你，现在你就可以开始经历那个生命的更新了。所以我要请你用诚心诚意跟我做这个简单的祷告。天上的父神，我里面有罪恶的本性，我没有办法克服它。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他又从坟墓里面复活了。我相信他的死是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我现在就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谢谢你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这是你一生当中所做最重要的决定。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需要成长，你的生命需要成长，开始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慢慢的长大。所以你要去教会聚会，在教会里面你要认识其他的基督徒朋友，你要为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你要记得和那些爱你的基督徒朋友要保持联络。最后我们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满足了我们最深的需要。谢谢你来寻找我们，用我们能够懂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从这卷古老的以斯帖记当中，你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怨恨，想要报复的感觉。我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恶毒，让我们有能力把痛苦交给你，拒绝一切想要报复的冲动。求你用你的大能解决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感谢你，你要在我们的身上施行奇妙的医治和释放。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圣名祈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我们今天的智慧之旅中，我们来到了生命记，这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生命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第二律法。这卷书确实重复了前几卷书当中已经提到过的很多律法，但这卷书的希伯来文的标题其实是这就是那些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标题，对吗？那么我们应该听从那些话吗？那些话又都是谁的话呢？答案是，是的，我们应当听从那些话，因为那些话就是神自己说的。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一想到旧约圣经当中的神，就想到毫不妥协的圣洁和震撼人心的审判，那么你还需要知道，在整本生命记当中，爱这个字被提到了20多次。同样的，在这卷书中，因神的恩典而喜乐的观点也出现过很多次。因此，虽然生命记提到了神的审判，但他的动机是爱，他希望祝福他的子民。在我们开始阅读这卷奇妙的书卷之前，我们需要知道，以色列人正在扎营在约旦河以东的旷野，他们还没有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生命记这卷书的目的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那里得到了阐述，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换句话说，摩西要教导神的子民认识这位赐下律法书的又真又活的神，要教导他们该如何与神同行。神在第八节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他们的使命，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早在创世纪第12章中，当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使命就一直在神的心中了。现在600年过去了，以色列人如今就站在应许之地的入口，神开始敦促他们要完成这一使命。从第九节开始，摩西给以色列人上了3堂历史课，回顾了以色列人过去40年的历史。他们需要根据这3堂课来重新调整自己的内心，以便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第一堂历史课记录在《生命记》第一章的9到18节经文中。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在40年前，当他们还在西奈山的时候，他听从了岳父叶推罗的建议，从他们当中挑选了有智慧的人来担任百姓的审判官。摩西自己则负责处理那些更为棘手的案件。摩西随后在《生命记》1章14节复述了百姓的回答。百姓在那个时候对摩西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摩西的第二堂历史课记录在《生命记》1章19到36节的经文中，那是关于那12个去探查应许之地的探子的故事。当然，以色列人拒绝了进入那地，结果神使他们在旷野漂流了整整40年。这堂历史课旨在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要重蹈上一代人不忠叛逆神的覆辙。接下来是第三堂历史课，这记录在第37节。摩西讲述了他自己悖逆神的故事，他用杖敲打磐石，而不是照着神的吩咐对磐石说话。我们在这里读到摩西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这几堂历史课一同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尽管百姓的审判官、整个民族甚至摩西本人都没有完全顺服神，
但神的恩典仍然将以色列人带到了应许之地的入口。神始终在信守他做出过的应许。请大家想一想，定期回顾你自己与神的属灵的历史，这对你个人有什么短期和长期的价值呢？这样的回顾对你服侍那些还没有得救的家人和朋友有什么帮助呢？你生命当中的哪些人可能会从你与神的历史当中受益呢？到了《申命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历史课仍然在进行。摩西接着回顾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他们绕道以东，以及在约旦河东取得的胜利。这堂历史课充满了鼓励人心的话语。例如，摩西在《申命记》第二章第七节说，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他在第25节说，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动。摩西在第三章向以色列人提供了很多的更多的鼓励。他在申命记三章一到二节说，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接着摩西又在第21到22节说，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在第三章的结尾处，摩西向百姓讲述了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当时他恳求神让他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神的回答却是不行。随后便指示摩西开始预备约书亚，让他来接替他的位置。说句实话，我很喜欢摩西在这里的坦诚。他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失败，他没有找借口，也没有向神发怨言或者是怀怒。尽管他与百姓分享了他生命中最为失望的时刻，但他强调的一个事实是，虽然他辜负了神，但神却并没有辜负他。事实上，神不会辜负他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应许，他们终将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摩西在整个第四章中都在反复强调这一真理，就是神是值得信赖的。首先，我们可以相信神会始终如一地施行他的管教。摩西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呼吁百姓要顺服神，他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他又在第九节指出，百姓可以相信神会惩戒那些不顺从的人。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摩西在第十五节的警告是，要分外谨慎。他在第16和第19节又说，恐怕又恐怕。那么摩西吩咐百姓谨慎和小心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小心偶像崇拜，小心背弃了神。我们可以相信神会一如既往地管教他的子民，就像他对今天的你和我的管教一样。其次，百姓可以相信神会施行饶恕和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失败永远都不会是致命的，
正如摩西在第31节向百姓所保证的一样，只要悔改就能恢复与神的关系。摩西在第31节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现在请大家重新读一下这第31节，然后把它的属灵原则应用到你最严重的罪，或者是最艰难的挣扎、失望或者是失落当中，感觉如何呢？你可以与哪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来分享你的鼓励呢？我想在这里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相信神以爱为一切的动机，也就是说神做的一切他的动机都是爱，这一切甚至于包括他的管教都是出于他的爱，因为这是他的本性。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就宣告说，神就是爱，他的本质是爱，他的行动也是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开始生命记的智慧之旅时，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神的慈爱之心一直延续到了全地的救主身上。正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历史是一位出色的老师，但却常常被人忽视。生命记一开始就简短而有选择地回顾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事实上，无论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的历史，都应该提醒我们神那使人惊叹的怜悯和恩典，并且激励着我们更加忠心地去顺服他。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今天为你选播的歌曲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在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从水中经过。经文：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很多的人，也许包括你在内，都接受这样的事实：神是关注我们的神，但是他们怀疑的是神有多少时间在掌控。他们可以接受，如果是好的，一定是出于神的，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当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一定是错失了神。以赛亚书43中记录着今天依然对我们有很大安慰的话语：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折在你身上。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六个字使天地都变得不同。如果这还不够的话，还有两句紧接在后面。神说：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哇，真是好消息！当我们确信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生命中所有的征战，并且得胜。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让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的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普世佳音。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章节在雅歌四章十六节，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知道雅歌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这几种香料都是含有深意的。沉香是一种苦味的香料，这是表明苦中有甜的意思。墨药是用来保存尸体的，这是表明我们自己的刚愎、骄傲等罪都当定死，然后我们的心中才会发出香气。主的爱情生活这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哦，有几个基督人真是可爱，他们的脸上佩戴着十字架的印痕，一看就知道他们以前的骄傲和刚愎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永远地丢在主的脚前了。这是属天的可爱，

香是一种必须经过火然后才会发出香气来的香料，它的香气在猛烈的火焰中最浓厚，这是表明我们的心被痛苦的火焰所扎的时候会发出最浓厚的香气来，直到我们的心充满了赞美和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发出这样的香气？

亲爱的朋友，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与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香气来。我们来听唐守麟长老所做的《没想到你》。

每当我想起你，这首诗的歌词和曲调都非常的优美。它比喻主要是园中的凤仙花、谷中的百合花和沙仑的玫瑰花。想到主便感到甜美，唯有主的爱能满足我的心怀。这首诗的作者是唐守麟长老，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曾在教会学校执教。在他的灵性大复兴之后，他就决志献身做传道。他先在上海的福音书房任编辑，从1936年开始，他在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各教会侍奉主。1958年他在上海的怀恩堂担任童工。1982年他担任了中国基督徒圣诗委员会的委员。唐守麟自幼爱唱赞美诗，他具有浑厚的男低音歌喉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在他年迈的时候尚且能够把许多的赞美诗一字不误地背诵下来。这首诗是他1929年的初作，曾被宋尚杰、周志宇等牧师在奋兴会中采用。为这首诗歌谱曲的是毛宗杰。毛宗杰出生在上海，他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是传道人，自幼就在教会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在诗班里面唱诗。当年毛宗杰就读于东吴大学的时候，唐守麟是他的老师，因为喜爱音乐的缘故，就经常在一起编唱诗歌。当唐守麟将这首歌词交给毛宗杰谱曲的时候，毛宗杰非常感动，他说这是所罗门王的雅歌，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希望和欢乐，他表达了信徒对主的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鼓舞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主的爱也能够激励你，使你心中基督的香气能够为主散发出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目前正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特别来看一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八节，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在上次的学习里面学习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所提到的各种属灵恩赐，以及如何来使用这些恩赐。下面让我来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评论，就是关于怜悯人这个恩赐的。保罗说要甘心地运用这种恩赐。在韦斯特博士写过一本关于罗马书的书籍中，他写道，甘心的乐意是 hilaritos， 也就是乐意去做。而在英文中 hilarity 这个词就是来自于这个希腊词。温森特对它的定义是喜乐、和蔼可亲、有亲和力，让人感到快乐，使来访者成为穿透病室的阳光，照射到受苦者的内心。所以这种甘心的品质运用在所有的属灵恩赐上都是有益的。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九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要乐于奉献。在钦定版的圣诗诗篇第一百篇第二节中鼓励我们乐意侍奉主。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人们被鼓励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在严肃会中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我们有时候必须做出牺牲，但是在帮助他们时，一颗喜乐的心可以帮助我们更积极地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来看一看箴言书里面15章15节说，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以及15章30节里面眼有光使心喜乐。在箴言的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艾伦·雷德帕斯博士在穆迪教会的一次信息分享，其中他谈到了接受乐意的奉献，这在当时似乎有一些不合时宜，但我现在更加的明白他的意思。喜乐是基督徒强有力的见证，它也应该成为你生活的特征。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地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好，我是林志刚，非常高兴又回到我们这个你当知道的节目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认识上帝的律。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我不知道，听众，你觉得世界公平吗？不公平，我也觉得不公平。所以，当我们说到上帝乐意赐给人恩典，我们往往会有一个心结。怎么说呢？我们觉得，为什么有些人有恩典，有些人没有恩典？譬如说，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天才，哦，上最好的学校，你看多少的创造发明。哎，有人生来就是白痴，那么有人生在富贵的家庭，有人生在那种贫穷饥馑的一个小国家里面，那么有好人却无辜受害，可是也有凶手啊逍遥法外。难怪了，就很多人会说，哎，老天爷不公平，或者根本没有上帝。你心中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啊，我们仔细来想想看，我们之所以心中会起这样子的疑问，这正表明了我们心中有一种良心，而且觉得人间是应该要公平的，应该有正义的。而这正反映了圣经所启示我们的，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一切的性情也反映了上帝的性情，希望看到公平正义的彰显。所以其实上帝是公义的，不会不公平。上帝喜悦公平，恨恶不公平，他视公平为美德善行，视不公平为一种罪恶。虽然现在世界的人因为自己的愚昧自私啊，有不公平的现象，但是有一天上帝啊会取回这个管理的权利，他要伸张公平，惩罚那些不公不义的人，以公平公义来掌管天地。这些都是记载在圣经许许多多的地方。所以你说这两种说法差距这么大，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呢？我们来看看历史，历史上我们来看基督徒，虽然基督徒不完美，也常常的犯错啊，但是基督徒在废除这种奴隶制度，提高女性地位，要推广女性受教育，要废除多妻制，或者是废除那个杀害女婴的制度，这种陋习，这些方面，还有啊，许多基督徒为贫穷的人兴办学校，或者是开办医院，或者是你看见许许多的孤儿院啊、麻风病院等等，这些救济贫穷以及帮助那些没有文字的啊，像猎头的部落创造文字，这些多方面的慈善事业上，你都看见基督徒有伟大的贡献，而且他们功不可没，这是历史的事实。另外，像宪法比较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这些民主国家，他们也多半是世界上比较相对的来讲是比较公平的国家。但问题还是没解决啊，你心里会想说，那世界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不公平呢？难道你所说的上帝他不理吗？难道这不干上帝的事吗？你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来帮这个不公平下一个定义。不公平是什么呢？它可以粗分为两大类。一种呢是客观的，也就是像天灾人祸所引起的不公平现象。譬如说你天生残障，或者是你因为被人陷害含冤下狱等等。这些啊都是不公平的，明显的不公平，是不容争辩的。另外一方面呢是主观感受的不公平。譬如说 你每次遇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你就问说，啊，上帝为什么这样待我啊？上帝为什么不公平？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啊，别人怎么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感受上的不公平，这个感觉是太主观了。今天譬如说好了，你是英国王子，你也许也会问说，上帝为什么不公平呢？你不让我身为平民，反而让我身在这个皇室里面，吃饭走路人家都在观察，都在报道，这很不自由啊，是不是？你说你羡慕他，他还觉得他心里面不公平呢，对不对？我也曾看见一些条件很不错，可是他却嫉妒别人，为什么呢？他生恨啊，不能压倒别人。还有一些自己呢任性妄为，闯了祸的，他反而自己觉得自己很命苦。还有我们俗话常说，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隐藏的祸福，也就是说他不一定像表象那样值得悲哀或者是令人羡慕的。所以说了半天，什么是一种主观的不公平呢？那范围太大了，没有办法讨论。所以今天我们就缩小一点范围，我们只谈这种客观的天灾人祸所引起的不公平。首先我们来看人祸，也就是人自己造成的不公平。那么这世界为什么不公平呢？我们从历史和国际新闻就能得到一些说明。世界之所以不公平呢，是因为人不公平，人自己不公平。你这个从历史上看，从前做皇帝的欺压百姓啊，奸臣杀害忠良，或是贪官污吏制造冤狱啊，或者是有钱人欺压那些贫穷的人，恶霸欺压那些善良的百姓，或者是早年在美国的历史，你看到白人欺负黑人，男人欺负女人，聪明的欺负愚拙的，强者欺负弱者等等。如果人不公平，那么人所缔造的社会当然不公平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是人自己造成的不公平，硬把这个矛头指向上帝，这就找错对象了，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我们真正解决的问题方法，我们要花点功夫实事求是，找出不公平的事实，然后追踪原因，对症下药，防止这样的历史重演。我觉得人的难处啊，就是弄不清楚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什么是上帝的责任。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人以为啊，只要祈祷我就把一切事情交给上帝啊，上帝就代办一切。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就把自己当作是好像不动一根指头的老太爷，把上帝呢就当作可以使唤的这些仆人一样。那有人呢刚好相反，以为什么事都要靠自己，不能倚靠上帝，我什么事都要靠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才干，这实在是不自量力的。光光是生老病死这几件事情，人就无能为力啊。所以我相信，除了有没有神这个问题以外，另外一个对人最切身的问题应该是，上帝是怎么样管理人间的？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呢？若是有，这些律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我们尚且要知道那个国家的法律有什么规范，有什么风俗习惯等等。那么人类活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如果不熟悉上帝的律和规则，岂不是会到处碰钉子，然后伤痕累累吗？我常常喜欢举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啊，就好像你到外面去买一个电器用品，或是你买一部电脑或买一个软件好了，通常你就会有一个什么使用说明书，对不对？跟着这个东西一起来。那么人如果是上帝所创造的， 圣经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一个使用说明书，我们活在这个地球，神所托付我们管理这个地球的一个使用说明书。你如果买一个家电，你不看使用说明书你就乱用，你说啊这个东西坏掉，其实是因为你没有使用，没有看使用说明书。很多时候我去帮人家修电脑，他以为他坏掉了，其实是因为他没有看说明书，他没有按照说明书里面所做的步骤去做。同样的，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我们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如果不熟悉上帝给我们的规律，我们岂不是到处碰钉子，而且伤痕累累吗？这是否就是人类之所以灾难绵绵的原因呢？很值得我们深思一下。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二章15节上面有记载，上帝造人之后，就把管理大自然的责任交给了人。在新约圣经里，耶稣也用了好几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往远方去，临走的时候，把银子或家业交给仆人，说好了，将来要回来哦。在主人离开的那一段日子，仆人可以很自由，自行发挥才干，决定怎么样来处理主人的财产。仆人中间有忠心良善的，也有又饿又懒的，也有打人的，也有醉酒吃喝的。他们的身份就好像管家一样。这种说法跟人类现在现实的情况非常的吻合。人类就是地球的管家，上帝就是那出远门的主人，没有在我们身旁寸步不离监视制肘，也没有垂帘听政。人类非常自由，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你自己决定怎么样处理地球的资源。你可以活得忠心良善，你也可以奸淫掳掠，胡作非为。你可以健忘越权，自己封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你又糊里糊涂的称大地作为母亲，英文说 Mother Nature 啊，或者你甚至于像那些用木头、石头、金子、银子所雕塑出来的那些自己都救不了自己的那些雕像，烧香磕头等等。你否认原本的创造主，你甚至发动世界大战造成血流成河。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要是你就是那位主人你想象一下，要是你就是那位主人，你将这个地球交给人类管理，却管成这个样子，你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心。上帝跟我们说明白了，上帝治理人间的方式是托管制。什么意思呢？这当中有一条不变的一个，就是托管的律。人是管家，受上帝的委托来管理大地。并不是像某些人所以为的，上帝在上面拉线，好像扯风筝拉线，或者是一个戏剧里面的编导，或者是甚至说上帝不理不睬，都不是这样的情形。我称这叫做托管的律，因为当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人间的福祸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律来运行的。如果我们管家忠于所托的，把主人的话常放在我们心上，而且敬畏他，知道不论我们出身富贵贫寒，聪明愚拙，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在神的眼中我们地位是平等的，只是所交托给我们的职责不同而已。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然后照主人的意思来实行，那么人间就美满幸福和谐，否则就是会充满不公平，像现在的情况一样。世界为什么不公平呢？世界不公平是因为我们这个做管家的不公平。 我们做管家的滥用职权和自由去谋私欺负我们的同伴，世界哪能公平呢？也许你会问，那么上帝为什么造这个律？为什么不造另外一个律？无论人怎么样表现，人间都美满幸福，为什么不另外造一个律呢？这样的问题就好像说，上帝为什么造地心引力不造一个跌不死人的一种地心引力或者是干脆不要地心引力？那么911那个大厦，纽约世贸大楼上面逃难的人不是平平安安的每一个都跳到地上来吗？我们这样问的人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已经深深的受到那人文主义的荼毒，也就是奢望绝对的自由，这实在是很不实际的。其实这是很不实际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现实。人既不想自杀，可是又拼命往火里跳。我们不能没有氧气，就要生存。我们不能不喝水，我们也不能不死。世间有许多的律是管理着我们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律。不论我们心中服不服，都得服在这些律底下，否则我们就是自取灭亡。所以正确的态度啊，不是和上帝或者上帝的律作对，而是以好像研究科学那样的一个精神，那样的态度来探究这些律，来明白这些律，然后服从这个律，来善用这些律。就好像一个科学家研究了太阳，他就能够善用太阳能，或者是研究了水力，他就能利用水力来发电，这是一样的道理。上帝给我们管家有两大命令，第一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我们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富有的管家应用自己的富余去补那些欠缺者的不足，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使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往往我们错把眼睛放在这个贫富啦、多寡啦、强弱、聪明、愚笨、美丑这些事情上面，其实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是管家这个身份，也就是受托的人。我们不知道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我们既然有这样错误的世界观，又怎么能不造成不公平的社会呢？所以其实公平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需要认识上帝，我们要认识上帝治理人间的一个方式，认识上帝的律，认识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认识上帝的命令，然后照着去做，我们爱人如己，那么世界就会因为我们来增添公平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次来继续谈。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长大和变老的心态。基罗德·穆伦提出了一件关于成长有趣的事情。我们唯一喜欢变老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小的时候吧。如果你还不到十岁，你对于长大是非常兴奋的。你甚至会把年龄算得仔仔细细，像是我现在已经四岁半了。你很可能不会说自己是36岁半，但是你会说4岁半。青少年也喜欢跳到下一个人生的阶段，比如说我马上要16岁了，就可以开车了。又比如说我终于要成为21岁了，我可以合法的做成年人的事了。很快的，你到了30而立之年，接着你将近40，进入50，过了60岁，再一眨眼就70了。在你80和90多岁的时候，你反而会往回看，比如说上周我还只有92岁呢。再活得更老，一个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如果你活到100岁，你又像个小孩子一样把年龄算得很清楚，你会说我是100岁半，或者如果我活到6月，我就是101岁了。我很喜欢穆伦先生的这个巧妙观察，他帮助我们注意到成长和衰老的过程是多么的快，也促使我们去爱惜光阴。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金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8篇16节到119篇1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1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二十八节，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称谢你，我尊崇你，是借着献祭，借着赞美。当然，最重要还是心中尊主为大。二十九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二十九节刚好就是第一节的对比，一模一样，只是第一节可以说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这样做，二十九节是写完了这些以后你知道这样做了。第一节是凭着信心还不知道，二十九节是凭着可以说眼见了，当然也是信心。哦，真的上帝是这么真实。我们继续去传扬。好，我们看119篇。这119篇当然就是圣经最长的一卷，最长的一个章节了。这119篇呢，主要就是在讲上帝的律法多么美好。他用了好几个词在说明哈，上帝的律法。譬如说第119篇第一节，耶和华律法，这是一个；第二节法度，这是第二个；第三节是道，这是第三个；第四节是训词，这是第四个；第五节是律例，这又是一个；第六节是命令，这又是一个；第七节是判语，这又是一个。大概有好几个啊，他把它重复来这样的说哈，就是不同的字眼来形容上帝的那些给我们这些律例哈。我们在神学上也会有问题，就是我们在讲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都讲过说上帝的律法或者律法是叫我们死的，律法是显出我们过犯的，律法是叫让我们的罪恶显多的，那么律法是叫我们被咒诅的。可是在诗篇119篇还有圣经很多地方又如此高举律法，如此称赞律法。我们要说这两个是一点都不冲突的，神的律法是美好的，因为是神永恒的旨意，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所以这个永恒的旨意、美好的旨意就让我们不断的在被定罪当中。但是律法本身是美好的，对信靠主的人来讲也是美好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因行律法称义，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因行律法称义，任何一个时候都不我们重生得救都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相信律法是美好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话。那我们就在上帝的，我们看上帝的话的时候，就看到上帝的多么美好的严格的要求，也让我们就更知道要去信靠上帝。所以律法是让我们投靠基督，让我们看到自己有罪恶的。好，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好，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这人变为有福。第三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第四节，为要我们殷勤遵守。好，我们看这几节，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有祸了。因为行为完全遵守耶和华，这人变为有福。相对的就是不完全，不能完全遵守律法的，这人就有祸了。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祸了，因为我们并没有，我们行为一点都不完全，我们也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看这些经文还是要从因信称义来看，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丰富了。那我们怎么完全呢？律法就定我们的罪，我们还是可以完全，我们还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因为耶稣遵行了律法，耶稣行全了一切的律法。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完全就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有信心来接受耶稣，我们成就就是有福的。那至于说我们行为能够完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而我们是永远做不到的。所以这看起来很美的、很美的经文，很好的经文，甚至也是很一般，大家都能懂的经文，其实是很深的经文。我们不懂，我们忘记了，我们行为根本都不完全，而神要完全的。所以我们能遵守、能完全才有福。那我们不遵守、不完全，我们就有祸了。但是我们信靠主，我们又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信靠主之后，我们也逐渐有那个成圣的过程，能够越来越遵行啊。
那遵守他的法度和还要一心寻求他，一心是全心全意的意思。我们也说这是很美的句子，很好的句子，但是实在也是叫我们要死的句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心寻求神。我们可能是三心二意的寻求神，甚至可能一心一知半解的寻求神，我们没有办法专心寻求神。那如果我们能够寻求神，我们也知道这都是神已经找到我们，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才能寻求，而且能继续寻求，而且才能一心的寻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好，这我们也讲过，我们找到神是很高兴的。你的钱掉了找到你很高兴，钥匙掉了你找到很高兴，你找的时候不应该很高兴。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找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福，我们在寻求向神祷告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福，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是被神找到，我们才可能去找神，我们被神得到才是我们才可能会觉得我需要更多得到主。所以即便我们还没有得祷告，还没有得应许，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向主求，寻求他，这已经是有福了。好，我们在遵守他的法度，寻求他的道，哈，就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示。遵守是过去的遵守，已经遵守了，才会说他曾经遵守他的法度。然后一心寻求他，就是我得到了，我又继续去。就是基督徒真的行神的话，遵守神的法度，他会继续寻求神的，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不足，他会发现神的律法的美好，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力量来遵行。就是遵行上帝的话，寻求他的，这是一致的。一个遵行神话的人，一定有神的话，一定有神的灵，但是他遵行神的话，一定会继续要寻求，因为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多宝贵，我们要继续遵行，继续明白。好，这个人不做非义的事，哈，就是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当然是不做非义的事了。但是我们继续在寻求，继续在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谨守。神把他的训词给我们，给我们就是要去守的，给我们就是要去遵行的。啊，各位，对不起，我就再提醒你们，应该很熟悉的，第一次来听的不熟悉。你将你的训词，你将你的法度给我们，给法度一定是叫我们遵行的。可是保罗说的刚好相反，给法度为要叫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遵行。律法的颁布在人堕落以后，就不是叫人遵行，而是叫人知道自己遵行不了。但是当我们也在看旧约的时候，或者是在看这些句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啊。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听到了上帝的话，然后你去殷勤遵守，你就真觉得有祸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殷勤遵守，而上帝要求的是完全一心不始终不懈的在遵守。所以律法是叫过犯显多的，只是各位在记得加拉太书吧，还是哪里讲的？律法在哪里显多？罗马书。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第五节，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这你又看到，凡有的还加给他，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我行事坚定，其实就是我遵守律法坚定，我遵守律法坚定，就可以遵守你的律例。这其实我讲过很多次，这不是难以明白，很容易明白。你越多背英文，读英文，你就越能说英文，你越说英文，你就越背英文，读英文就越有效果。凡有的还加给他，我怎么能够把圣经看懂？你越看就越懂，存着敬畏的心，没有什么别的秘诀。所以怎么遵守上帝的律法，固然啊，求神赐圣灵给你，让你能遵守，请人为你祷告，让你能够遵守，这都是对的，完全靠恩典。但是我怎么能够遵守，就是遵守。我讲过，我怎么会弹钢琴，就是弹钢琴。我怎么能圣洁，就是圣洁。你说这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说回答了。你多去操练，你就越多能够习练的通达。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
这世界上人说的刚好相反，不看重神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贪污啊、舞弊啊、贿赂啊就不会羞愧，因为你把这些各关都打通了，把这些难处都打通了，好像审判的时候你把法官打通了，法官不判你有罪，你就不至于羞愧。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不尊重神的命令，不看重神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反而飞黄腾达。在世界常常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求主让我们看重神的命令，我们就不会羞愧。我们纵然看重主的命令，遵行主的话，被世界羞辱，至终是不会羞愧的。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这话呢，其实恐怕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对的。如果大卫在要跟拔示巴通奸的时候，somehow 圣灵能帮助他看重神的命令，他最后的羞愧就没有了，或者后来的羞愧就没有了。我们求神让我们看重神的命令，看重宝贝，慎重，愿意遵行，以至于即使这么难我还遵行，因为我知道如果不遵行，后来的羞愧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人的罪恶也常常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才不在乎以后的羞愧，我现在快乐就好了。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你的判语、你的判断、你的法度等等，我们说这几个字都是有点类似的意思哈。我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而这个是不是一个法官、法学院的学生讲的呢？学习你公义的判语，他为什么不讲学习你公义的律法、公义的命令？这里讲判语，看起来这不是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在读法律而已，或者是我们一个初信的信徒来明白什么是十诫啊等等。我们不再学这些了，我们是在去，甚至去判，甚至去看到上帝最后公义的判断了。就是神的律法不是只有叫你执行的，神的律法也有在你执行或不执行后，神要怎么判断，要给你多少的赏和罚。我学会了，不仅是了解上帝的话，而且我会判断了，哦，我就称谢你。就是我这个话有点长，就是说我不是只是一个法学院毕业的，我是也做法官做律师，我会判断了，我会有公义的判断了，我会学会怎么像你那样公义的判断。哎呦，我就非常高兴，我就称谢你，而这个称谢是出自正直的。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甚至你只能背圣经的话，你对上帝的称谢和你基督徒生活是非常不完全的，甚至非常肤浅的。但是你学了，你能够去做，甚至你能够去判断，你就会称谢，而且那个称谢是正直的，不是虚伪的，也不是空虚的，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也不是喊几句口号的。第八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照前面来讲，这是循环的。我怎么守？我要学会了才能守。我怎么学？我要守了我才会学。就知和行之间是一直交替的。但是我不管守了你的律例诫命多少次，求你不要丢弃我，因为我会在守你的命令的时候，我自己都想放弃了，我也会在守你命令的时候人就丢弃了我，但是求你不要丢弃我。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好，这也是一个循环。我记得我也讲过了哈，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参加退休会，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退休会墙壁上写了一句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只有这句话。哎呦，我一看我就很兴奋，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哎，但是怎么不给我们答案呢？后来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我就问了，我很想知道答案。各位，我记得我以前讲罗马书，我也讲过，为什么我想知道答案？因为我的行为不好。我们尤其年轻人，男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
哎呦，我们不敢说行为一定每个都不好，但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的欲望，很多的情欲，哦，为此我们实在是也觉得很痛苦。为什么想这些事情？所以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包括怎么洁净他的心思意念，包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远离这些龌龊的事情。不是哇，我看到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这也是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这个少年人怎么让我的生活更圣洁，让我思路更圣洁？哦，问题解答的时候，他们说，哦，有啊，答案就是遵循你的话。我刚知道有答案的时候很高兴，因为如果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哦，他说用洗洁精，哦，用这个牌子的洗洁精，我就很高兴了，我就可以得到秘诀了，我就去买这个洗洁精就好了。各位，就是我怎么让我的车子更亮，让什么更好，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去买，我们得到秘诀了。怎么知道减肥得到秘诀了就好了，很高兴啊，我现在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生活了，高兴了十秒钟，把下面答案想一想就气死了，因为不是答案。少年用什么洁净他行为，就是要遵循神的话嘛。你如果遵循神的话，你生活就圣洁就善良。废话，我的问题，你的答案不过是让我把问题再问一遍，那我如何遵循你的话呢？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力量去遵循，我没有力量去洁净。你现在说答案就是你就是去做，那不是答案，我做不来呀，我没有力量做啊。好，譬如说这个太多了，我如何爱我的太太呢？就是要去爱你的太太，这不是废话吗？好，然后有人说啊，给你一些秘诀，你如何爱你的太太呢？啊，你就是要做这个，那废话。下面一句话，好，我们就说我如何爱我的太太，就是要替她洗碗。下面问题很简单，我不洗碗怎么，不想洗碗怎么办呢？我如何去想洗碗呢？就是当圣经提出这些答案的时候，是就是我们一般会想到，就是应该很愤怒的，因为这不是秘诀，没办法。好，如果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也许我们答案不一样了，不是要遵循他的话，因为问题就是不能遵循他的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靠圣灵的洗啊，你要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了。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啊，耶稣宝血把我们洗净啊。各位，这是对，都是对的答案，可对的答案我们又觉得跟我们实际想要的十万八千里。那就这个问题是我非常痛苦的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是每个基督徒如果你存心向善讨主喜悦的话，你就都会问的问题。我怎么过个圣洁的生活呢？如果你听的答案就是多遵循神的话嘛，你的兴奋就没有了，因为你的问题只是他的答案，只是把你的问题用另外一个方式再问一下。那我怎么遵循主的话呢？当我不想遵循的时候怎么办呢？而我时时都不想遵循。好，我们答案各位应该知道了，我们怎么圣洁，我们怎么善良，我们怎么美好，就是信耶稣嘛。耶稣成了我们的善良，耶稣成了我们的圣洁，耶稣成了我们的公义，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啊。所以这是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得到了以后，我们不是不去操练，而我们在操练中就越操练越得通达，所以没有什么秘诀啊。而刚刚讲的也一点都不是废话。你怎么遵循主的话呢？就是多多遵循主的话。你怎么爱主呢？就是多多去爱主。你怎么能够奉献呢？就是去奉献。上帝已经在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一切成全了，你愿意信靠就已经有了一切。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了，你有这个信心你要去遵循。你在遵循当中常常会有失败、挫折、软弱，没关系，你就继续去吧。所以没有秘诀，基督徒成圣没有秘诀，就是一方面信，一方面去操作啊，操作不好就悔改啊，就这样了。能够有别的吗？不能。
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过去都讲过，我们能够寻求神，我们能够专心寻求神，一心寻求神，持续寻求神，那表示我们已经被神寻到了。如果不是被神寻到，不是神寻到我们，不是神赐力量给我们，不是神光照我们，我们不会去寻求他。所以寻求耶和华的有福了，那表示你已经被神寻到了。我一心寻求了你，就是表示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你，你寻找就寻见呢、啊。那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他有一点比较具体的讲，他寻求神，就是他寻求神让他遵行神命令的办法和能力。哎呀，我一心寻求你，我就是寻求你给我力量，叫我能够过一个洁净的生活，遵行神话语的生活。我就是在寻求你，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偏离你。那我想这样的祷告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祷告都有谦卑，当这样祷告也有很多的艰难嘛，就正是表示有艰难嘛。但我们不是故意安慰人，哎呀，你天天说主啊，我这么污秽，求你让我圣洁，这是一个，这表示你已经圣洁了，或者起码你已经开始圣洁了，因为你会对你的污秽厌恶，对圣洁羡慕，这是蒙恩的人才办得到的。好，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话都很漂亮，好像也不需要太多解释，但需要解释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那个藏那个字我们也讲过，这个藏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把收藏得很好，一个是珍惜的意思，两个有点类似哈，但是很类似，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太恰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如果把它收藏得很好，就好像有一点说，哎呦，上帝的话是一个秘诀啊，那是可口可乐的秘方啊，那个东西不要让人知道啊，免得别人也做可口可乐，我的生意就没有了。就好像上帝的话是一个秘诀，这个秘诀让我们生活圣洁啊、良善啊等等。其实上帝的话不是要藏起来，上帝的话是应该要活出去的嘛。他为什么用藏这个字呢？哥罗西书也有讲，把耶稣的道理藏在心里。我们说不应该藏在心里，应该写在墙上啊，大家背啊。就这个藏是指宝贝他的意思，不要让他失去的意思，不是说把它隐藏的意思。如果真的说隐藏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更是讲到宝贝他，把它放在内心最深处，不是要藏起来，而是宝贝他，让他成为指导我外在行为不得罪上帝的因素。所以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是一方面是讲看上帝的话是极其宝贵的放在心里面，一方面不是说不要活出来，而是正要把这个宝贝呢随时能够彰显出来。藏在心里，我们再一次说是珍惜，是宝贝，而不是说不要把它表现出来。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9。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35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尔山啊，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长，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我必使西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我必使西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西尔山哪，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36章。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哪，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山哪，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 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是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是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呀，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诚意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37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9。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住在波斯国境内的犹太人，他们十分害怕和难过，因为哈曼怂恿皇帝所下的命令是要预备在年底害死他们所有人，还要趁机的抢夺他们好不容易累积的财富。莫迪改就请皇后以斯帖来帮忙，大伙犹太人也跟皇后一起进食祷告。在天父爸爸的帮助之下，以斯帖顺利地见到了国王，可是没有立刻就请国王改掉他的命令，反倒是特别宴请国王和哈曼一起来吃饭。不管以斯帖在计划些什么，哈曼被皇后这样的重视可是开心极了。另外一方面，他又更加的讨厌了莫迪改，他听了妻子和朋友的意见，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木头架子，准备要皇帝答应他把莫迪改给吊死。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哈曼在家里和妻子朋友谈起谋害莫迪改的诡计，是越想越开心，也不管已经很晚了，硬是吩咐人去赶紧办好这件事情。以斯帖呢，他仍旧沉默的预备明天再次邀请皇帝和哈曼要来赴宴的一切的事情。对他来讲，事情会怎么发展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自己的同胞。同样的，在那天晚上，皇帝呢，他想起今天晚上在以斯帖那里的小型的晚宴，有他最爱的皇后，还有最懂得他心意的大臣哈曼相陪，更有丰富精致的美食，可是让他十分开心。当他吃饱以后，回到自己的寝宫，准备好好的休息，可这就怪了，他是怎么睡也睡不着，精神呢好得很呢。他只好来来去去的踱着步，想着自己到底在烦什么。就这么的，皇帝失眠了。可是他这样踱着步一整晚也不是办法，终究明天还有好多公事要处理呢。想了想，就突然要他的侍从去把之前史官帮他所做的过去施政的历史记录都拿过来。他想，既然反正睡不着，就听听那些记录吧，总比在这里发呆好呢。说不定从过去的记录当中还可以给他一些学习，让他可以很顺利的处理那些公事呢。就这样的，侍从捧来了一大堆的记录，最后决定从这几年亚哈随鲁自己当政的时候开始听起。侍从就开始念着念着，念到了快凌晨的时候，天都要开始发白了。皇上就半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听着，突然就提到一段有关他差一点就被暗杀的事情。记录当中说，那个时候是莫迪改揭发这个暗杀亚哈随鲁王的阴谋，还提到他们调查也证实，就是那两个看守殿门的太监辟探和提列是主谋策划，当场就处死了他们两位。侍从正打算继续往下念，他说着，城门修缮的事宜如下。皇帝一听到这里，两眼突然睁开，打断了侍从，问他说，
1: 等等，莫迪改揭发了这件暗杀我的事情，难道我什么荣誉和地位都没有赐给莫迪改吗？
0: 王的侍从翻了翻记录，就告诉皇帝说，
1: 报告皇帝，什么都没有哦。

0: 皇帝听了没有说什么，可是就觉得这样不太对。侍从又继续诵读着后面的内容，可是皇帝脑袋里头却开始盘算着。突然听到远远的有脚步声在外头的院子里头，这大清早的十分安静，有一点声音啊就可以传得很远。皇帝就开口问道说，
1: 是谁？这么早有谁会在我的院子里啊？
0: 侍从就赶紧派人去看看。原来啊，哈曼刚刚从昨晚上讨论那个要吊死莫迪改的事聊得太兴奋了，也睡不着，一直到人报告他说已经熬夜赶工完成了那个绞刑架，他就迫不及待地跑来见皇上，才会一早就走到王宫的院子里头。原来啊，他等不及要皇上来赶紧答应他，让他赶快把莫迪改吊在这个绞刑架上，除去他的心头大患。侍从看到是哈曼就赶紧回报，请哈曼在外面等着。侍从向皇帝报告说，
1: 皇上，是大臣哈曼在这里，他等着要见皇上。
0: 亚哈随鲁王一听到就开心地说，
1: 快点快点让他进来。
0: 哈曼喜滋滋地进来给皇上行了礼，正要开口，皇上就先抢着对他说，
1: 哈曼，如果有个人我想好好的表扬他一下，我该怎么做可以让人觉得很荣耀很荣耀呢？
0: 谁知道哈曼一听心里就开始想，皇上会这么想表扬奖励的人会有谁呢？当然是我了，哈曼嘛。可他心里一面偷偷的开心着，一面还很镇静的回答皇帝，向皇帝建议说，
1: 既然是皇帝要表扬奖励的人，当然不可以一般的对待了，我想应该这样对待他吧，首先呢要人呢带着皇上自己穿的王袍来，再牵着一匹配着装饰华丽的马配头金鞍殿的御马，接着呢命令皇上最看重的大臣去替那个要受表扬奖励的人穿上王袍，还要亲自搀扶他上马，帮他牵着马在书山城里的广场游行，一边游行啊一边大臣还要边牵马边喊着说，看呐、皇帝就是要给他所奖励和表扬的人这么样大的荣耀啊。
0: 哈曼边说边想象着自己穿着王袍骑在马上的英姿。听他说到这里，皇帝很高兴地把头一抬，就对哈曼说，
1: 快去把我的王袍和御马带来，就照你刚才的建议，把我这份荣誉赐给那个坐在王宫门口的那个犹太人莫迪改，一定要完完全全的照办呐、快去快去。
0: 哈曼这时脑袋一片空白，只能赶紧的去把王袍和马给带来，又给莫迪改穿上王袍，扶着他上马，替他牵着马在城里和广场上游行，一边走一边在前面向民众喊着说，
1: 看呐、皇帝就是要给他所有奖励和表扬的人这么大这么大的荣誉啊。
0: 这趟游行终于结束了，过程当中莫迪改也摸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看起来事情有点奇妙的变化了，因为要杀害莫迪改的哈曼却自己带去了皇帝的荣耀。莫迪改没有特别说什么，只是呢又回到王宫面前做他该做的事，可是哈曼呢，这一结束他只能垂头丧气的急忙回家去了。当然那个要把莫迪改挂在绞刑架上的事情他可是连提都不敢再提。到家之后他赶紧把所遭遇的事情一一的告诉妻子西利斯和所有等着看好戏的朋友。他的妻子和那些聪明的朋友一听知道事情有变化了，就赶紧劝告他说，
2: 看来这次是没有办法对莫迪改做什么了，加上他是犹太人，他知道你要谋害他的同胞，现在轮到他被皇帝重视了，看来你得小心点，我觉得你的霉运到喽。
0: 哈曼听了这些话更是心灰意懒。这时候王宫的太监却到了，原来是催哈曼赶快去赴皇后以斯帖的宴会。这一夜之间，犹太人莫迪改变成了英雄，哈曼的计划会不会出问题呢？今天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下凡哥哥下一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下次空中再见喽。
2: 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神，炎炎夏日赞美神，秋高气爽赞美神，冬雪飘飘赞美神，
1: 四季景色各有特色。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啊？

0: 可恨。可是妈妈，耶稣为什么不叫他的父亲上帝来救他呢？
1: 因为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为我们人的罪而死。玲玲，你还记得亚当和夏娃吗？上帝为什么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0: 因为他们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了罪。
1: 对了，我们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人都是有罪的。罪的后果非常可怕，那就是与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永永远远的分开。但是因为上帝非常爱我们，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方法，那就是把他完美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中。耶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死了，埋葬了，但是第三天，奇妙的事儿发生了。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稣爱我》。

0: 当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权柄能医病赶鬼，就像他自己一样。彼得跟约翰只是普通的人，但上帝使用他们做非常特别的事。来，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彼得约翰去祷告，遇见一个瘸腿的人，他伸出手。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0: 我们来试试看，唱的好像在漱口水的样子，好吗？
1: 好啊。
0: 每次洗澡时，我总是想到猪，
1: 我总是想到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林良。今天的故事是向日葵，你准备好了吗？马可福音第二章13-15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珍妮一边大口地吃着三明治，一边向窗外张望，这周轮到爸爸来看他。终于看到爸爸的车了，车慢慢停下来，爸爸朝屋里按了一下喇叭。
1: 再见，妈妈！
0: 珍妮一边喊着一边跑了出去。
1: 爸爸，我学到了一些很酷的东西。
0: 珍妮说着，扑通一声把包放在脚边，并在系安全带的时候把三明治放在了膝盖上。
2: 哦，是吗？是什么？
0: 他们穿过邻居的向日葵园。
1: 看到那些向日葵了吗？你知道它们从根到花瓣都可以吃吗？它们可以被用来做各种东西，比如做葵花籽油。
0: 爸爸点点头。
2: 啊，我有时用它来做饭。
1: 但最酷的是它们的向日性，这是一个很酷的词，来形容植物是如何对阳光做出反应的。在向日葵中很容易看到，因为它们真的会随着太阳的轨迹运动，就像日晷追踪器。它有助于植物的生长和促进光合作用。哼，是不是很酷呀？
2: 听起来你很喜欢向日葵。
1: 是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它们这么酷吗？
0: 珍妮又吃了一口三明治。
2: 你咽下了食物再说话吧。
1: 抱歉，我是想说，在教会里，我知道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目光注视在耶稣身上，跟随他。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吧？所以跟随耶稣的儿子就像向日葵追随天空中的太阳，我们可以做上帝儿子的追随者。耶稣把他的光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长，使我们得着生命。
0: 爸爸把车开进足球场并停好了车。
2: 哈、啊、你又在对我讲道了，珍妮。你知道的，我不去教会，但我听得出你很兴奋。
1: 是的，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认识耶稣。爸爸，你也可以做上帝儿子的跟随者。
0: 珍妮往停车场望去。
1: 哦，教练来了，我得走了。
0: 珍妮把剩下的三明治塞进嘴里，抓起足球用具就跳下车。爸爸则在车里陷入了思考。亲爱的孩子们，你经历过认识耶稣的喜悦吗？就像向日葵随着天上的太阳转动一样，基督徒跟随上帝的儿子。耶稣用他的光充满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像他。当其他人看到他的光和喜乐在我们身上闪耀时，他们也可能想成为上帝儿子的跟随者。你今天可以通过信耶稣而成为上帝儿子的跟从者。今日秘诀：跟随上帝的儿子耶稣。今日金句：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饥渴，而且能够饱足，不再惧怕，使我有安全感。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骄傲、嫉妒、乱批评别的同学。
2: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有爱心、有关心，而且能够照顾其他的小朋友。
3: 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惧怕，能够勇敢，还有信心。
4: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你的慈爱能使我常常原谅别人，祝福别人，引领其他的小朋友信耶稣。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天天喜乐，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诗篇第100篇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愿主耶稣的大爱常与你同在，也盼望你常在他的爱中成长，天天以马内利，主恩满溢。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的是好高兴能够在林泉心语的节目里再一次和您见面。今天又是一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我们应当在其中高兴欢喜的，您说是不是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听到我们节目中的诗歌以后受到了很多的感动，也有些听众朋友来信要这一些诗歌的歌词和歌谱，有一些听众朋友表示喜欢某些诗歌，这些都叫刘文的心里得到很多的鼓励。其实刘文知道有好多好多很感人的诗歌能够流传，能够受人欢迎，肯定是有它的价值的。它能够把神放在人心里的感情表达出来。事实上，好的诗歌并不一定是出自大音乐家的手笔。在诗篇第98篇第一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拯救。这么看来，听众朋友，我们都经历过神大能的作为，都经历过神奇妙的拯救。在我心里常吟赞美诗这首歌，它的作者是美国人艾尔顿若斯。虽然艾尔顿若斯先生可以说是个音乐天才，他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指挥教会的诗班，后来又曾经在穆迪圣经学院和韦恩圣经学院受造就，还跟过好几个欧洲著名的音乐家学作曲、学声乐、学合唱，也在不同的教会和圣经学校里教过书，写过诗歌，但是这一首《美调在我心》却是他生命当中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他自己回忆说，那是1923年，他在美国德州参加一个布道会的服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说，那是一个夏天，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到城外不远的棉花厂去散步。当我穿过农村预热的小路，往回走的时候，闷湿的空气使我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于是，我在一座小教堂门口停下来，我看见那个教堂的门是开的，我就信步走了进去，里面的座位是空的，讲台上也没有一个人。我继续从走道往前面走，在宁静当中，我似乎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不由自主地唱出了一首新的诗歌，于是我跑到牧师的办公室去，和教会里的一位同工要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坐在那里把我心里所涌出来的诗歌连词带谱写了下来。主耶稣赐我一首诗歌，这诗由天赐给我，从未有此美妙绝响的音乐，真是奇妙恩爱歌。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时常吟奇妙歌，有天使同唱和。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时常吟奇妙恩爱歌。我爱耶稣，因他为我死，赦罪恩白白赐我。我真快乐，因他在我心里，今后要唱凯旋歌。耶稣再来掌权的时候，我与天使同唱和，这时确有美妙音乐伴奏，同在宝座前唱歌。在 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时常吟奇妙歌，有天使同唱和。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时常吟奇妙恩爱歌。那天晚上的聚会，艾尔顿若斯先生领着200多个孩子在露天的场地唱出这一首快乐的诗歌，然后所有的会众也加入一起欢喜赞美神。艾尔顿若斯先生说，当时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变成了一首诗歌了。听众朋友，您的心里有没有一首诗歌呢？有没有一首赞美神的歌呢？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个音盲，意思就是他唱起歌来总是抓不住调子，弄不清楚高低。但是他的父亲特别喜欢坐在钢琴旁边听他母亲所弹奏的诗歌，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跟着在旁边哼，当然每一次也都是黄腔走板，叫人听不出来他在唱些什么。不过只有一个例外，我的朋友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听他父亲唱过《美调在我心》这一首诗歌，而且听过好几次，他父亲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从来不走调，从来不含糊，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他的父亲心里也有着这么一首歌，所以他很容易的就把它唱出来了。听众朋友，您想这个说法是不是蛮合理的呢？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里，神借着使徒约翰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其中启示录14章1-3节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泉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听众朋友，从启示录的记载来看，将来在天上，当我们和神永远同在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是唱诗赞美神。那是写在我们心里的诗歌，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唱，也是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学得会的歌。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说，我不会唱歌，我嗓子不好。这是神的歌，是从心里涌出来的。听众朋友，您羡慕那一天在天上和天使一同唱和吗？让我们今天就留心听神放在我们心里的诗歌，学习从心里来常吟赞美歌。亲爱的天父，谢谢您把美丽的音乐赐给我们，谢谢您把赞美的诗歌放在我们心里。我要在我活着的时候学习常常赞美您。我更羡慕将来和天使一起唱新歌，永远的侍奉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7章19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7章19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侍。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二讲。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11节。

0: 我们讲了第一堂耶稣降杯的第一个循环，然后我们下面就要讲第二个循环，就是耶稣最后怎么样降杯，然后至终呢得到父神的升高。我们人呢在世界上一生下来，我们就是很想爬成功的楼梯，我们要步步高升，我们要出人头地，父母是这样教导小孩，老师是这样培植学生，这个老板呢是这样鞭策员工，都是要他们爬成功的楼梯，要完成伟大的事业。人本性都是不想降杯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往上爬，所谓人往高处水向低流，爬得越高人就越得意。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题目叫做《爬梯者的悲哀》，这个就是论述到在北美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到美国来，他们都是要有一个美国梦，他们都想爬成功的楼梯。那在爬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别人踩在下面，但是还是要继续爬，意志坚定，重新再来。有时候也将别人踩在下面，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自己安慰自己说，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这是人生爬成功楼梯的必然事实。在爬的过程里面呢，你不要想说爬在别人的身上而上去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却是胆战心惊的一个经历，因为别人被踩下去，他们一定是不会放过报复的机会。所以在这个你争我夺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时候产生了很多的悲剧。人生也就是这样残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很多的伟大的功成都是基于对别人的伤害，利用别人的损失来建立自己的王国。大家同意吗？这个是世界的这个秩序，世界的那个文化，还有世界的那种价值观。那这篇文章到最后呢，他说爬梯者爬到楼梯的顶端的时候，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个楼梯是悬在一个虚无缥缈的中间，什么都没有。那到那个时候实在是感到一辈子所做的其实都是虚空。弟兄姐妹，你在世上很多的伟大的工程，到底能不能让神人都喜悦呢？又或者只是让人受伤，让神也悲哀呢？没有神参与的高升，实在是一种非常虚空的事情。这一次我们谈到颠覆世界的秩序与侍奉，这个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侍奉的心态要学习耶稣第一重的降杯，就是放手不把持的心态。然后第二轮的我们今天就要讲耶稣怎么样顺服愿舍己。我们现在来看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开始，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已经说了上一次讲到的那个这个第一站就是中途站，这个中途站呢就是成为奴仆甘愿为人。我们整个的大纲我再一次给大家看，引言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为心态，然后第一重的降杯就是效法耶稣放手不把持的心，第二重的降杯就是效法基督顺服愿舍己的心，然后最后结论就是等候父神的高升的时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看了这个从神到人，然后从人到死囚，那这两重的降杯，我再一次用这个表呢跟大家来去思考一下。第一层 就是放手不把持，第二层呢就是顺服愿舍己。显然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单单要成为人，他也必须在人的时候他要成就神的计划，然后他存心卑微顺服神的计划。我们先讲本来的情况，就是成为奴仆，对不对？然后甘愿为人，这个是本来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谈了，我们就不多谈了。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他存着什么态度来降卑呢？这里就是说他自己卑微，然后存心顺服。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的卑微呢，我们可以在他的一生里面看见，他限制了自己，他放下了天上的荣耀，他穿上了有限的肉身，然后降生在马槽里，他限制了自己的自由，他也放下了自己的尊荣跟这个地位，然后他放下了自己主要决定的自由，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有谈到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本来的身份与地位而愿意舍弃。在他短短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多半是颠沛流离，受尽凌辱，衣食简朴，无枕无床。耶稣曾经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他知道他最终的那个目的并不是单单成为人那么简单，他最终的目的是成为使徒，然后顺服神的心意，然后在最终完成神的计划。这个卑微然后顺服，我们来看看卑微应该怎么来去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侍奉当中。曾经有一个神学院，他在网站开设了一个题目要调查，就是侍奉神的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侍奉神的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他就列了五个选项：第一个贪财，第二个权力欲，第三个缺乏诚信，第四个骄傲，第五个是色情。他就访问228个人，在网上都给了他们的意见，你猜哪一个是得到最高分呢？就是哪一个是侍奉神的人最大的危险或者最大的试探呢？贪财占了 10%， 这个权力欲占了 22%， 缺乏诚信 19%， 然后骄傲是33，然后色情是19。你看，最高的就是骄傲。侍奉神的人最大的试探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我们看很多侍奉的人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很谦卑的，但是当他们大权独揽的时候，往往就在那个时候自己说了算，然后那把自己的这个权位呢提到最高，那就出现这个骄傲与权力欲的问题。骄傲呢其实是害死人的。圣经里面呢有一些的经文关于骄傲，第一个是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却有智慧。然后骄傲直起争竞，听劝的却有智慧。我也看到有一些关于骄傲的一个很好的格言，十个骄傲的人有九个是自卑感的，不过他们把自己的自卑感藏在心里不被人看见。骄傲的人呢，其实蛮自卑的。还有陈诚贵牧师，我们早一辈的那个这个传道者，他说万恶以骄傲为首，百善以谦卑为先。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他说骄傲好像胡子一样会不断的生长，最好止治它的方法是每天刮胡子。 所以每天要自省吾身，要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其实哦，骄傲的人呢，多半都是强人，就是意思是说，这些的人呢，有恩赐，有才干，有条件可以骄傲。其实强人呢，他们一直以为啊，没有什么事可以难阻他们，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强人呢有三个难处，我非常同意。这篇文章他说强人呢，第一个难处是强人难认输，他很难承认自己的软弱跟无能。为什么呢？因为强人呢，他们办事精明，他们力量充沛，他们进取果敢，他们坚毅恒忍，所以他们是比较容易把事情做好的人。那导致强人难认输的屈居第二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认输，我屈居第二，我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那承认自己的失败，那在人的面前认输呢，会被人轻看的。所以他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个意见是不好，明明知道有更好的意见在外面，但是他们还是要坚持到底，他们不要认输。其实有时候哈，人生可以赢，但是有时候也要输，有时候要知道输了以后怎么来再寻求突破。有一句话说，肯认输的人才是一个大勇的人。譬如说对配偶，有时候我们对配偶的让步，放下自己，然后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这个是有时候输了小仗，却赢了夫妇之间的感情的大仗。强人难认输。第二，强人呢难感恩，他很难呢将功劳归给神或者是归给人，他们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能力造成的，为什么要把这个 credit 功劳归给别人呢？有时候连神呢他们也不会归这个功劳给他。感恩是什么呢？感恩如果向神感恩，就是承认一切恩赐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感恩，因为一切都是恩典。有时候我们侍奉真的有一点的恩赐，有时候我们的工作真的有一点果效，家庭有一点的和睦，在别人眼中我们真的有一点德高望重，但是试问哪一些不是从神而来的呢？有什么东西不是从神领受的呢？所以我很喜欢 F.B. Meyer 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感恩就是迎往成圣的第一步，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拥有权，这个就是成圣的第一步。强人要学习感恩。第三，强人很难交托，因为强人的能力强，人脉广，他善于规划，所以久而久之他们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所以强人呢，经常靠一己的努力来办完一切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少用信心来把事情来交托给神，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办得妥当，那为什么不自己来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甘愿卑微，其实谦卑就是生命核心的追求，没有这个谦卑，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停滞不前。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就存心顺服。顺服本身就是承认自己的卑微的一个行动。耶稣的顺服呢，其实是甘心乐意的，他的顺服呢也是刻意的，没有半点的勉强的。耶稣一生就是彻头彻尾的顺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就可以看见耶稣一生的舍照就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弟兄姐妹，耶稣受差遣到世上来，他要执行神给他的任务。他到世上来，无论大小事都寻求神的心意，他经常祷告，他经常等候，然后也顺服那差他来世上的神。他以父神的心意为依归，最后他完成了神的心意，就是在十字架上钉死。今天弟兄姐妹，你听到顺服，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顺服就是要受苦，你想到顺服就是要到落后的国家去做宣教士，你想到顺服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唯唯诺诺的生活，然后一切都照别人的规范而做事，没有自己的自由，是这样吗？这样是不健康的一种的想法。那认为自己就顺服在一个暴君的底下，你看这个是不是不健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的神哪里会专门要整治人的呢？哪里会看到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子民受苦的时候，他会在那边沾沾自喜的呢？没有，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所以顺服他，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本性的话，我们知道顺服就等同于一个喜乐，等同于我们可以满足，也等同于我们可以好好运用我们所有的恩赐。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 Henrietta Mayers， 他曾经写了几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一只鸟儿在空中是自由的，但如果将它放在水中呢，它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一条鱼在水里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沙滩上，它就会停止存在。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什么地方是最自由的呢？最奔放的呢？就是在神的旨意的范围里面。我们不能脱离神的旨意的范围而生活，如果离开神的旨意，我们就没有自由，我们只是做撒旦的工具与奴仆而已。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信徒如果感到在神的主权跟自己的主权之间有挣扎，这个算正常不正常呢？算正常吗？算不是正常？譬如说一个典型的挣扎呢，是这样的，主说我要执掌你生命的主权，那你说等一等，让我先跟自己开一个会再说吧。主说，但你是我用重价买回来的，你不能否定我的主权哦。但是你说，主啊，我不是要否定你的主权，我只想我自己也得有一个决定权吧。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当然会，我们经常都会这样跟主讲话。但是这种的情况其实就是两头马车，两头马车，当两个主权都同时出头的时候，就会有乱象的出现，甚至有祸患的出现。什么叫做顺服呢？我觉得很简单，顺服就是当我被嘱咐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会立时去做，不再需要被提醒，就不需要经常被提醒，哎，你有没有做，你做的怎么样，没有。我们就是一个主动走在主的心意当中的人。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要问，如果信徒一方顺服，但是另外一方可以不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意思是说，我顺服神是不是就放弃了所有我自己的梦想呢？ 大家可能都听过 Abraham Maslow， 他讲到人性不同的需要，他讲到最低层的叫生理的需要，然后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然后被尊重的需要，然后最顶端的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我们人呢，都很喜欢能够有一天实现我们的抱负，发挥我们的恩赐。那自我实现有没有好还是不好呢？好还是不好呢？当然，这个 Abraham Maslow 他是从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角度，不过我觉得他所分析的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确有这几种的需要，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最终的那个目标呢，就是基督实现，而不是自我实现。我们上一堂也讲了，整个世界不是围绕在我们来去转，乃是围绕在基督来去转。什么叫做基督实现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来寻找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自己的负担，我们自己以后要做的一些的事情。那一切都在基督里。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去把它刮胡起来，这个其实没有不对，也是真的是我们生命的写照。但是我们要在敬畏神跟以神为乐的那个大圈圈里面来去实现，然后其实最终呢，就是基督实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顺服的事上有没有属灵的成长。好，我们来看最后耶稣到了什么的地步，这个就是最终他所到的那个地方，就是沦为死囚，然后流血牺牲。其实耶稣一生是以十字架为目的，对不对？耶稣降生的时候，十字架的阴影就笼罩着马槽，那他遭人顶撞，然后最后他被折磨鞭打，然后以软弱无能的羔羊的姿态来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半点的逃避。其实耶稣可以选择不死的，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甘愿舍的。耶稣可以来世界走一趟，然后最后好像以利亚一样坐火车马车离开，这样岂不是很荣耀吗？好，如果要死也可以选择比较轻松的，譬如说可以选择一个自然的那种死去，可以选择不痛苦的，比较人道的，不残酷的一些死的方式。其实在历世历代里面呢，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死刑的那种的执行。中国古代的死呢是斩首示众，跟欧洲的断头台啊差不多。那这个呢死得比较快，没有那么痛苦，当然也很残忍。有一些的国家采取吊刑，吊刑呢也是死得很快。美国的死刑呢是坐电椅或者注射药物，也是死得很快。那么被钉十字架呢，是在当时罗马这个社会里面想出来最能够折磨人的一个死的方法。你越健康呢，就死得越惨。几个小时在十字架上，血是一滴一滴的流干才死亡。与十字架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五马分尸，还有罗马人呢。听说他们会把死囚呢绑在一个死尸的对面，然后让他慢慢的死去。耶稣他选择最残酷的刑罚，就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把你跟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看见他受苦牺牲的榜样，然后我们可以效法耶稣那个谦卑愿顺服的心。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在香港最后一年，我读了很多这个宣教士的传记，然后我就发现那些宣教士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受了很多的苦头。我那个时候也很单纯，傻乎乎的，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还有半年就要毕业这个圣经学院，我现在还年轻，我求你给我多一点的苦头吧。那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随便祷告，神有时候就按着你的祷告来赐给你。所以不久以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说菲律宾有一个教会要请一个传道人，问我要不要去。我心里想，我在香港长大，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香港。那菲律宾呢也不知道是圆的是扁的还是三角的，那听说那个地方比香港落后，也听说那个地方呢经济各方的生活的环境没有香港那么好，还有离乡背景，还有我要学另外的一个新的语言，因为菲律宾他们是用闽南语的。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香港，到那边呢一个都没有，还有离乡背景，我父母亲还在香港，而且是年老。但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不是刚刚祷告不久说神啊你给我一点苦头吗？所以那句话我就不敢再说了，所以我就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后来我就去了菲律宾，然后在那边呢做宣教做了11年。弟兄姐妹，这个叫做顺服，这个叫做存心顺服，做宣教顺服神的心意。那你说我不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人，那你也可以顺服，你在你的侍奉的岗位上，你根据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然后遵照他所教导的来去走你人生还有侍奉的每一步。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一个宣教士的一个箴言，我听一个宣教士讲出来的。他说 Whenever he leads, I will follow. Whatever they feed, I will swallow. 神啊，你带我到什么地方我都愿意跟，他们给我什么东西吃我都愿意吃。这个就是顺服了，这个就是顺服。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结论。结论就是耶稣经过两重的那个降卑的循环了以后他从神降卑到人，然后从人降卑到死囚，然后最后呢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经文在9-11节。第9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所以父神呢把他抬举，透过复活然后升天，然后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他本来就是有那个崇高的地位的，现在就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地位，赐给他呢那天上地上还有地底下的权柄，所有的受造物都要称他为主。天上当然是指到天使了，地上就指到地上的活物，就是我们人类，然后地底下呢并不是指到魔鬼，乃是指到那些死去的人。所以透过十字架，耶稣穿过这个苦难还有牺牲，然后 得到尊荣跟荣耀。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常会说，透过十字架才能够得到荣耀。这个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很明显的可以给我们看见。升高之先呢，必有谦卑。升高之先必有谦卑。在物理学上有一句话说，凡上去的必要下来。Whatever goes up must come down。这是神所定的一个万有引力的一个定理，是靠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来去推翻的。同样在属灵上有一个定理，就是凡下去的必升上来，凡下去的必再回升上来。 What comes down must go up。 这个是属灵的道理。主耶稣他曾经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箴言也有一句话这样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呢必有谦卑。这个箴言十八章第十二节。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在写，他说，我一直以为神的恩赐是放在棚架的上面，一项高于另外一项，我越长高我就越容易拿得到。但是后来我才发现，神的恩赐是放在棚架的底下，一项低于一项，我俯得越低就会得到越多。我觉得这个是父神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属灵的定理，这个也是颠覆世界的这个秩序的侍奉。要升高就必须降卑。弟兄姐妹，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升高是神的作为，所以神把它升为至高，神把它升为至高。那这个呢，其实讲到复活这个词呢，我们一直看圣经呢，都是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中文没有很明显的可以看得见，但是在英文呢，原文呢就很清楚了。Jesus is raised from the dead， 他不是自己出来的，是神把他从死里来提升出来的。所以这个 is raised 就是被动式的，所以耶稣并不是自己起身复活的，乃是神透过他的灵把耶稣复活起来。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自抬身价，他没有自吹自擂，他没有自己升高，然后他完全的是在乎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是神赐给他那个万名以上的名。这个名呢，可以就是主的这个意思，因为在下文呢就讲到，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主就是那个万名以上的名。那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升高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提拔，神提拔我们，我们才可以有今天的这个地步。最后升高是为了什么呢？升高是为了父神可以得到荣耀。升高就是父神可以得到荣耀。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升高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在人面前得到称赞，得到羡慕。最后那如果注意的话，使父神得到荣耀，或者是使荣耀归于父神。当人口称耶稣为主的时候，父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他的目的就得到成就，他对世界的这个计划就得到实现。所以从耶稣降卑一直到升高，我们可以发现下行然后再来上行，那属灵的伟大最终的是为了神得到最高的荣耀。弟 弟兄姐妹，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个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我们谈到一个，就是说耶稣他所做的，我们来效法他所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外面来模仿耶稣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透过十字架而成就的这个救赎。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词，就是 What has Jesus done？ 耶稣到底做了什么？那他做了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埋葬而复活，这个就是救恩。 What has Jesus done？ 耶稣做了什么？为我们成全了什么？然后我们要得到救赎，得到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效法他而行。所以这个 What has Jesus done？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个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我们舍去，没有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属灵的救赎，我们今天呢，无论怎么学都学不好，也学不会，学不好也学不会。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图片，是我特别的叫我的同工来照的，是一只乌龟就蹲在这个木墩上。那我下面写的是，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这个是我根据 Alex Haley 那一本畅销书叫《根》（Roots） 所得来的一个灵感。他自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也放了同样的一个照片。然后他自己就说：“他说，如果有人问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就会告诉他：你猜这个乌龟是怎么可以爬到这个木墩上面去的呢？”他不能爬的，是人家放他的，是人家把他放上去的。所以每一次他说，我自己想到我自己有多少的成就，我就会看一看这一幅的画或者是这个照片，我就想起这只乌龟呢，它不是自己爬上去的，是有人把它放上去的。他说他自己经常提醒自己，他今天的成就是有很多的人在旁边来帮助他。那我不知道 Alex Haley 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个给我一个灵感，就是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之所以能够被提升到今天的这个地位上，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抬举，一点的可夸都没有。弟兄姐妹，这个叫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在保罗来说，这个跟世界上的那个秩序完全的不同，就是要放下才能够得着，要丢弃才能够获取，放下我们这个把持的那种心态，然后谦卑愿意顺服舍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的高升才是神所喜悦的那种的高升。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更高的轨道。当我爬成功的楼梯的时候，让我知道怎么样来舍己；让我追求荣誉的时候，求你让我看见十字架；当我要运用自己的能力的时候，让我学习顺服；当我渴望要得到福气的时候，求你教导我怎么来去爱人，来服侍人。主啊，我知道你的作为经常运行在更高的轨道上，求你让我的生命与你的生命接轨，你帮助我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学习这个放手不把持，然后谦卑顺服愿舍己。主啊，帮助我经常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求你加添我的力量，能面对人生的种种的问题。 最终我生命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使父神在我的身上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今天在节目中的朱曼华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与父母家长鼓励儿女有关的话题。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朱老师你好。
2: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昨天您开始和听众谈到做父母的应该如何鼓励他们的孩子，
2: 是
0: 我们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因为说了一些很消极负面的一些的话语，结果对孩子带来很大的打击和伤害，
2: 是
0: 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
2: 是
0: 所以做父母的真的要在这个说话言辞方面非常的谨慎小心。
2: 是，
0: 那么你非常的强调做父母的应该懂得如何好好的鼓励孩子，那么具体来说啊，做父母的做家长的应该怎样来鼓励他们的孩子，或者说应该在哪一些事上来鼓励他们的孩子啊，总不能说啊不对的也说对，做不好的也说他做得好。
2: 对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真正愿意来好好鼓励建造我们孩子的父母都会思想到这个问题，到底哪些事情我们会鼓励他。因为你会想说孩子那么小哪件事情做得好，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好
0: 是，
2: 这是真的。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么鼓励他。比方说在国外有很多孩子学钢琴，我想国内现在学钢琴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你看孩子刚刚开始学哆来咪哆来咪哆咪嗦的时候，他们学琴当然每过几个月呢就有一个考试或者是表演，好，所有这个老师教的一起表演。如果我们用我们大人的眼光来看，哪一个孩子弹得好啊？
0: 特别是开始的时候。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孩子做得好不好，我想我们先要自己心里面有一套我们正确的价值观，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从神而来的价值观。那个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用心没用心，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要成为天才一个钢琴家，但是这个孩子用心的做，我们就为他的用心我们来鼓励他，我们赞赏他。比方说我们在国外哈，孩子们有这样表演的时候，哇，每一次弹琴完了都是哆咪嗦哆咪嗦，最简单的那个声音鼓掌的最大的是他的父母，哇，他觉得他孩子表演最好。我们中国人就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这有什么好呢。这是我们中外的一些思想观念很大的区别。我是觉得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他已经尽他的心了，他那个努力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你要给他很多的鼓励。你这样越鼓励他，他觉得他曾经花出去的时间有了代价，对他来说越是个鼓励，他会越来越往前进。因为没有一个人希望别人说他不好，人人都希望说得好，所以当父母给他这方面鼓励，他知道哦，因为这样的原因爸爸妈妈很高兴，我就会往这方面慢慢慢慢开始做。所以在我们鼓励孩子呢，我们第一个想到我们的价值观，到底哪些事情我们要鼓励孩子，哪些事情我们要奖励他。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想到孩子的动机，他的动机是好，其实他做出来的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先肯定他的动机，然后再去纠正他的错误。比方说有一天我的家人的孩子哈，哇，几个孩子一起冲进来笑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哇，我看到他们这么开心我也很开心。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笑什么东西啊？后来我就发觉他们笑什么，原来有一个盲人他走在路上，他们就丢了香蕉皮在他前面，然后那个盲人就摔一跤，所以这所有的小孩子就笑笑得不得了，冲回家讲这个笑话。一听到是这个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我是不是马上就把这孩子骂一顿呢？那时候我没有这样做，那时候我就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应该怎么样来带这些孩子。 那后来我就把他们叫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看了你这么高兴哈，我也很高兴，但是呢你们高兴有一个人摔跤了，这个好像不太好吧，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们高兴呢，嗯，觉得很可惜有一个人因为这样受伤，那我们好不好先回去看看他在哪里，我们去跟他道歉。所以这一群小孩子啊，看我没有骂他们哈，那就这样劝他们，他们就跟我一起去看他有没有摔伤啊，再去跟他道歉。所以慢慢慢慢让孩子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不好的哈，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欢喜快乐。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正确的教导，在教导中间我们不要去先骂孩子，因为骂孩子就马上把那个门就把他阻断了。这几年我一直学会了一件事情，不论孩子在你面前做了多大的坏事，在那个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他们合理的一项他们心情的一个需要。为什么？孩子好奇，孩子好玩，他们好奇好玩，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对人家产生的损伤。所以每一个孩子无论做错任何事情，我不会立刻去骂他，我会看到他们在做错事情背后他们是有什么需求。那孩子喜欢玩，所以我说我们去找好玩的事情，不要找这样的事情，这样事情让人家摔跤反而不好。在每一个孩子的需求后面，可能是不正常的表现后面，他都有个正常的需求。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从他正常的需求那边开始慢慢慢慢鼓励他们，引导他们。
0: 就比方说有些孩子可能他身体很累很疲惫的时候，他就会情绪失控啊，
2: 是
0: 啊，说话可能就会对父母有一些不太礼貌的表达方式。
2: 是，
0: 那么也许当时做父母的人就需要暂时忍耐一下啊，
2: 是，
0: 等到这个孩子情绪比较稳定下来，才慢慢的跟他有一些的提醒，有一些的分享。
2: 是，我是觉得我们在教育孩子中间，我们要牢记一点，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面子问题。常常在很多时候孩子做的事情让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们没面子，我们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好好打孩子一顿或骂孩子一顿，我觉得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那我是觉得我可以把我的面子放下来，我的最终的目标是我的孩子学到了该学的事情，而不是我的面子问题。比方说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你觉得丢脸，那么你可以把自己的面子放了一边，先看着孩子到底他是什么问题。我再说每一个孩子不正常的表现后面都有个正常的需求，当我们明白这个正常的需求，我们把他一个正常一个对的需求把它满足以后，我们再慢慢来处理这方面他表达方式不对的地方。这个是需要父母有一些智慧哈。所以我就说鼓励孩子，我们先要自己有一套正确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是我们为神给我们这个孩子交托在我们手中，我们把这孩子带好，而不是我们面子问题。同时我们需要牢记一点，没有一个孩子永远的坏，没有一个孩子永远的好，所以我们孩子跟孩子中间不要比较。我们鼓励孩子，鼓励这个 individual 就是单独的这个孩子，让他进步，让他往前，鼓励他，而不是把他拿来跟别人比较，这个不是鼓励哈。你说你看那个人家都考哪个学校啊，哎，你也要啊什么，我想不要用这样比较的方法去鼓励他。而且我们中国人哈，好像读书一好就白好，读书不好什么都不好，我想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价值观。若是我们能够把这个价值观改变过来，我们在教养孩子中间就比较不太容易犯很多主要的错误。
0: 对，每个孩子的智商也不一样，不一定每个孩子真的都能够考上很好的大学，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许也是很突出，将来也能够在他的事业上有一番卓越的成就的。
2: 是的，我们中国人也说行行出状元，所以不一定光是读书好，是我们鼓励孩子要受基础的一些教育，当基础教育受完了以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往更高一步，就是说他所喜欢的那个领域去进展的话，我想这个是对的。他如果能够读书好当然更好，可是不要把这个读书好不好作为评判他一切事情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我讲了这些，主要就是说我们父母鼓励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鼓励，而不是一个错误的方法鼓励，把孩子领到一个并不是那么完全正确的方向，这就是很可惜的。所以我就说鼓励孩子，我们自己先要有一套我们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孩子。我常常跟我女儿说，因为我先生是读工程方面的，我本身我是在一方面有关的，但是我自己对这个心理啊性向我非常有兴趣，后来我就转行。那我的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他在某几个科像物理科啊哈就不是很好，那我就安慰他，我说你爸爸也不是天才，你妈妈也不是天才，你不要把那个压力压在自己身上那么重。我们常常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玩我们的梦，我想这个是对孩子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父母一方面我们有对的价值观，一方面认识我们的孩子，一方面我们要来看我们孩子的动机，他的性格都要看那个整体。同时在我们鼓励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某些事上我们要定个标准，否则没有标准孩子没有一个依据可行。在小的跟大的时候，我们鼓励他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年纪我们可以鼓励的事情也不一样，我们父母要来稍微思想一下。
0: 好，谢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从明天到星期五，朱老师会继续的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父母应该如何鼓励孩子的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名字叫做《让鹅妈妈告诉你》，里面讲解了很多广受欢迎的儿歌背后的历史。其中一些儿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仍然被孩子们传唱，但是背后的故事已经彻底被人淡忘了。比如有一首歌是关于一个名叫杰克·霍纳的小男孩，他坐在墙角吃着圣诞节派。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曾经受雇于英格兰格拉斯顿伯里大教堂的最后一任修道院院长理查德·怀丁。国王亨利八世登基之后，开始竭尽所能地将教会财产收归皇室所有。修道院院长派杰克去伦敦，给国王送一份圣诞节礼物，是一份看起来很可口的圣诞节派，但里面没有放一点水果，而是把它掏空后藏进去12个附属庄园的地产契约。杰克知道修道院院长打算和国王勾结，把这部分地产转让给对方，所以就在半路上偷偷揭开那份礼物，从中拿走了一份契约，据为己有。被拿走的梅尔庄园是一宗很大的地产，杰克的全家和后代在那里住了好几百年，占有了庄园几年之后，他出卖了怀丁。作为陪审团的一员，杰克认定修道院院长贪污，并且将他处死。这样一来，有关亨利八世和杰克的真相就死无对证了。我现在把这首儿歌的歌词给大家念一下。小杰克霍顿坐在墙角吃着圣诞节派，他把大拇指伸进去拿出一块水果馅，说我真是个好孩子。还有另一首很受欢迎的儿歌，歌词是这样的：编一个玫瑰花圈，口袋里装满花朵，阿嚏阿嚏，我们都倒下了。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首小孩子们都喜欢的儿歌，然而殊不知这曾经是一首哀婉的歌曲，创作于17世纪黑死病在伦敦大爆发的时候，每一句歌词都提到了这场瘟疫。编一个玫瑰花圈，实际上是指病人染病很严重，身上有很多地方像是起了小红疹子。口袋里装满花朵，是当时人们迷信的想法，认为花香可以把导致疾病的恶魔赶走，所以他们把口袋里装满了花朵。阿嚏阿嚏，这种疾病的另一个常见症状就是打喷嚏。我们都倒下了，实际上是说我们都死了。原来这首儿歌唱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悲伤和恐惧。我要再提另一首儿歌，当然我不是要给鹅妈妈搞事情，我可没有那个胆量。当时我正在翻看几本书，想要再找一首儿歌，结果发现了这么一首，我只要一开口，大家就都能跟上节奏。矮胖子坐墙头栽了一个大跟斗，国王啊，骑兵马，破蛋重圆没办法。这首歌可不是有关国王的密谋，或者是对朋友的出卖，也不是疾病蔓延的悲剧，而是和其他歌曲一样，是关于人生的需要和绝望。这首歌在1803年面世，矮胖子是一个鸡蛋，所以当他从墙头掉下来的时候就摔破了，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但是鸡蛋显然不会坐在墙头上，歌曲作者最初的意图是用这样一个鸡蛋形状的小胖子来代表人类世界的起源。人类已经堕落，世界也支离破碎，即便是最有能力的国王、精兵良将和智慧人士都没有办法把破碎的人生恢复到原来的美好样式。所以歌词背后的含义是绝望的哀悼这个堕落而且破碎的世界。
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这样写道，那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最擅长制造破碎的人。我们发现人生一旦破碎，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它破镜重圆了。尼西米的故事是关于破碎的事物和破碎的民族，它揭示出幕后的欺骗和背叛，揭露出道德妥协和属灵冷漠的蔓延。这并不是一个有关如何修补破碎城墙的一个睡前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心碎的人如何重建一个破碎的民族。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尼西米的笔墨沾满了泪水。坦白地说，我也被这个背负重担的人所深深打动。我以前也和很多信徒一样，学习完了尼西米记之后，会很快地专注于尼西米的祷告，并且列出简洁的大纲，分为四个部分，然后说祷告就要这样：第一，赞美；第二，认罪；第三，感恩；第四，代祷。但我们会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祷告是出自一个背负重担的人。这卷书里有很了不起的祷告，然而这个祷告大有功效，能够得到神最大关注的原因在于它出自一颗被破碎的世界所伤透了的心。的确，他的祷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我们需要留意他的负担和他内心的破碎。现在我们来看他在第六节的呼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们跳到第十一节，他恳求道：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在整卷书中，尼西米十一次恳求神的关注，在最后一章，尼西米三次呼求：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整卷书就是以这句话来结束的，换句话说，神呐，求你为我考虑，不要让我的人生离开你的视线。同样意味的经文也出现在路加福音23章42节，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也就是说，他向神呼求：你无论在哪里，我都希望和你在一起，你去哪里我也愿意跟随，你所乐意的我也愿意追求，求你顾念我。尼西米迫切希望得到神的最大关注。在这卷书里，神还没有让我们看到尼西米的作为，就先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耶利米书29章13节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尼西米和其他与他有同样品格的人都用行动证明他们寻求神，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看得见我们一切的举动，不是吗？那么他说专心寻求他的一定能够找到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与此类似，大卫在诗篇119篇第二节写道：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呼求道：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作者也写道：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今天和神保持亲密关系得到他奖赏的人又是谁呢？我们怎样才能更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呢？答案就在尼西米记第一章。有一天，他突然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为着耶路撒冷的残垣断壁而哭泣。
在尼西米着手重建之前，他先坐下来，为这圣城破碎的状况而哀哭。要知道，没有任何从世界而来的力量能够让他恢复从前的样式。尼西米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神的安慰。尼西米真的是名副其实，他将带来神的安慰和鼓励。我们从一章十一节知道，尼西米是波斯王的酒政，在整个国家里，他是给国王下毒的最佳人选。王的敌人们很清楚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报出天价来拉拢尼西米参与政变。在当时，暗杀国王的事情经常发生。大家或许还记得，在以斯帖记，莫迪改偶然听到有人想要暗杀国王。大家可能也听过约瑟的故事，他被关在监狱里好些年。有一天，法老的膳长和酒政都被抓起来了，接受调查。显然，法老接到报告，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想要给自己下毒。结果，膳长被判定有罪，后来被处死，而酒政则官复原职。创世纪40章21节告诉我们，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地卑在法老手中。而尼西米的任务就是把杯子递给亚达学习王。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叫泽诺芬，他这样写道，众所周知，酒政把杯子递给国王之前，必须自己先尝一口。如果他们在杯子里下了毒，那么一定会自食其果的。大家都会说吾皇万岁，但是不会祝愿酒政万岁的。在全国范围内，酒政应该是王最信任的人，何况尼西米服侍的王是亚哈随鲁的儿子。尽管莫迪改脑筋转得很快，救了亚哈随鲁一命，但是这位波斯王后来还是被暗杀了。当然，酒政的任务也不是单纯的把杯子递给国王那么简单。罗马天主教的伪经托比特书也提到了一个酒政，他负责保管国王的印章，同时负责管理行政和财务。在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那个国王眼里，尼西米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助手。他陪着王住在苏珊城的王宫里，王在那里度过冬天。宫殿和御花园占地面积很大，建筑物上镶嵌着黄金和宝石。考古学家发现，那里的壁画是用彩色的石砖拼起来的，有些壁画是长着翅膀的公牛。我太太显然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看上去一定非同凡响。如果你有机会在苏珊城的王宫度过冬天，那么你一定是个位高权重的人物。说了这么多，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切对尼西米而言都是唾手可得的。作为一个身在外国的犹太人，他的生活令人羡慕，周围都是达官贵人，在经济方面也是衣食无忧。他的世界远离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何况耶路撒冷也不过只有王宫的四分之一那么大，实在是小得可怜，而且已经荒废了很多年。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发生的事情。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这真的是有礼貌的对话吗？不是的。尼西米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人民怎么样了？第二，城市怎么样了？在第三节，他们就实话实说了。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倒不是什么新闻，巴比伦人以前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以斯拉带领被掳的人归回，他们曾经开始了重建工程。但是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犹太人的敌人迫使他们停工。大多数人认为敌人拆毁了正在重建的部分，所以尼西米要问你们，跟我说一下，在以斯拉的带领下工作进展得如何，城墙修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回答说，城墙又被拆毁了，工程也停了下来，人们都已经放弃了。第四节是尼西米后来写下的日记。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后来发生的事情反映出尼西米伤心欲绝，负担沉重。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心碎之人的五个反应。第一，沉思。我就坐下，换句话说，他就坐下思考刚才听到的报告。他不是随便听听就算了，而是专心的听，听出了这当中的意味，为那些煎熬之中的人感到痛苦。他从平常的生活当中抽出身来，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来聆听这个消息。第二，怜悯。就坐下哭泣。根据世界观察者1999年4月份的报道，幼儿园的老师、管理人员和育儿专家认为，小孩子最需要学习的就是依靠自己。尽管有些教育工作者说，孩子应该学习同情和关心别人，但是认为孩子需要学习依靠自己的教育工作者却是他们的七倍之多。这样看来，教育工作者大概会走到街上，告诉矮胖子要把自己破碎的蛋壳重新拼接起来。我想不到你会从墙上摔下来，现在你要相信自己，把自己拼起来吧。人们都像矮胖子那样破碎了，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自信不足，他们需要相信自己，他们需要自力更生。不管干什么，你就是不可以培养同情心。但是尼西米哭了。你最近一次为这破碎的世界哭泣是在什么时候呢？心碎之人的第三个反应是关心。悲哀几日。悲哀在希伯来语中本来的意思是为着死者悲伤，这种沉痛的哀悼不会很快就过去，而是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从一章一节和二章一节知道，尼西米悲伤的时间是从基斯流月直到尼散月，也就是12月到第二年4月。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他都沉寂在哭泣和沉痛的哀悼之中。巴克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曾经引述邦茨的话说，现在能够为当前的邪恶和可憎之事哭泣的人太少了，为了教会的福祉而悲伤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因为信仰的下滑、复兴力量的衰微以及教会的加剧世俗化和哀痛哭泣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第四个反应是专注。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这并不是说尼西米只是抽出时间来祷告或者是哭泣，而是暗示他已经没有什么胃口吃东西了。他进食不是仅仅因为要集中注意力、克制身体、腾出时间专心祷告，而是他实在没有什么食欲，这个人的心理负担非常重。心碎之人的第五个反应是相交。
在天上的神面前祈祷。有好几个单词可以用来代表祷告，这个希伯来语词还包括呼求，暗示着一种深刻的情感，也是在

王的花园里大声祷告，声音大的连女王都能听得见他的呼求。神啊，请你把苏格兰赐给我，不然就让我死。尼西米本来没有必要去关心耶路撒冷，他出生在被掳之地，从来没有去过圣城，也没有在圣殿里敬拜过。他在波斯飞黄腾达，是国王的左膀右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祷告说，神啊，请你把耶路撒冷赐给我，不然就让我死呢？他为什么要去一个千里之外满目疮痍的城市呢？他又不认识那里的人，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呢？因为他有一个负担，希望神的荣耀照亮耶路撒冷，期待着神的子民重新开始尊崇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有两个重要的应用。第一，如果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就必须给予神最大的关注。你希望神关注你吗？那是再好不过了。你愿意对神做到随叫随到吗？你希望感动神的心吗？问题在于，你真的愿意让他感动你的心吗？第二，如果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就必须乐于接受从神而来的最大负担。在我看来，尼西米的负担是对人类苦难或者是罪恶的极大关注。他坚定地相信神那里有补救的方案，对神毫无保留的顺服，愿意成为神采取补救方案的途径。换句话说，我们要相信问题是存在的，并且要顺服神，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主啊，请你成就这件事情，求你祝福那件事，求你帮助某个弟兄或姊妹，求你这样来成就，求你为他来开道路，求你释放他。如果我们突然听到神从天上回答说，你所求的十件事情有九件都取决于你自己，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恰好可以应用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所说的话，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尼西米将会担当破碎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民族的重担。唐纳德·坎贝尔在他的《尼西米记》注释中写道，满有负担的神正在世界上动工，他在寻找有负担的信徒，并且透过他们来成就他的工作。其实普通基督徒并不是真的想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他根本就不希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也不是真的希望修复什么事物。我们在星期天只不过是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玩宗教游戏，而不是着手修复重建破碎的生命。我们不知道神希望从我们开始，我们也不知道神打算用我们自己和我们周遭环境的状况来敲碎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这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不知道神使用我们拆掉一堵墙之前会先敲碎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为了得到神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分担他对这个堕落世界的痛苦。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呼喊道，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一个破碎的世界而伤心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预备好，要像尼西米那样祷告。当我们那样祷告的时候，也就预备好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诗成。
1: 我是古灵。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彼得后书，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请您翻到彼得后书的一章八节到十一节，我们来念这段经文。
1: 好的，彼得后书第一章八到十一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0: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1: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0: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1: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0: 古灵啊，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句话是重复出现的？
1: 你是指这几样这句话吗？我发现一共出现了三次。
0: 彼得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古灵啊，
1: 就是指着他在前面那段经文里头提到的那八样的美德，信心啦，德性啦，知识，节制啦，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
0: 对极了，在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里边，彼得进一步的提到，如果信徒真的去培养了这些个品德，会有什么美好的结果？相反的，如果不去追求这几样美好的美德的话，灵命啊又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在一章八节那里，使徒彼得首先提到，信徒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美德，就会更有效、更深切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对，充充足足这个形容词表示在分量还有品质上都会不断的增进。这就像家里头的孩子，那个年龄越大又越懂事的孩子就越了解父母亲的心意，相反的，那些老是长不大的孩子就只懂得向父母要东要西的。在神的家中也像这样，越追求灵命长进的孩子就越明白主的心意。
0: 在接下来的一章九节那里，彼得用了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不在这些方面追求长进的信徒。他说他们是短视的、眼瞎的，忘记他们的旧罪呀，已经被洗干净了。
1: 我发觉使徒保罗也曾经用过瞎眼这一类的形容词耶。
0: 对，不过解释的意义不相同。古灵，你可以念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
1: 好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0: 古灵啊，你发现他的不同处了没有啊？这里很清楚地说到，保罗是指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心眼被这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而彼得在这里指的是信徒，所以指责的对象不一样。我想使徒约翰的说法呀会比较相同，请你念一下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一节。
1: 好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0: 使徒约翰形容那些个恨弟兄的信徒是眼睛瞎了的人，他们在黑暗里走就走错了方向，指责的对象也是信徒。
1: 这么说来，我们可以把心眼瞎了的信徒形容成是掉在属灵黑暗里头的人，他们失去了辨认方向的能力。
0: 对，彼得除了形容这些个信徒眼瞎之外，还形容他们近视。古灵啊，你有什么感受啊？
1: 我想这意思是说，这种信徒只看见今生的事情， 看不清楚永生里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只希望在今生得到好处，并不期望在将来得到主的赏赐，所以呢就不追求长进了。
0: 不过有一句话说呀，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用在灵命的追求上也挺合适的。所以啊，不追求长进的信徒并不会停顿在那儿而已，可怕的是他会退步，退到哪儿呢？退到从前的旧生活里面去。
1: 哎，怪不得使徒彼得责备这样的信徒，忘记了他的旧罪已经被洗干净了，又重踏覆辙。哎，人真是非常的健忘哎，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埃及受奴役的时候呢，就苦苦地哀求神拯救他们，神就真的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了，要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但是呢，以色列人因为怕面对前面的难处就抱怨，甚至于还想回到埃及去，他们完全忘了当年在埃及的痛苦。
0: 不错，信徒追求长进呢是需要付代价的，不肯付代价的，他们就会再次的陷入旧日的生活里面去。总而言之，一个在灵性上不追求长进的信徒，他的情况啊，就像是一个瞎眼的人在黑暗里边摸索，找不到方向，也像是一个近视眼的人，只见到眼前的利益，没有见到将来的结局。他们还像是一个健忘的人，忘记自己啊已经被分别为圣出来，要过新的生活。接着我们来查考于一章的十节，请古灵再念一遍。
1: 好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0: 这节经文跟前面的那一节是相关的，彼得在这里说道，如果信徒们不想掉进前面所说的那种可怜的光景里面去的话，就要更加的殷勤。更加殷勤呢，就是更加加倍努力的意思。
1: 我记得在前面一章五节那里已经提过一次分外殷勤，意义是相同的，对吗？
0: 对，彼得这种重复的鼓励信徒要更加努力，可见当时的信徒可能已经有一点懈怠不前了。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当时有拦阻他们前进的阻力。
1: 对，那些散布异端邪说的人正在拉信徒回到从前那种放纵情欲的旧生活里头去，如果信徒再不加足马力前进的话，那是肯定会被拉下来的。
0: 是的，使徒彼得在这里保证说，如果信徒肯努力追求长进，装备自己的话，一定会在所蒙的恩召跟拣选上坚定不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呼召跟拣选他们做神儿女的这项经验，会成为他们永久的体验。
1: 没错，不追求长进的基督徒常常都会怀疑他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得救了。
0: 是的，除了有得救的永久确据之外啊，彼得还保证他们永不失脚，也就是永远不再堕落的意思。
1: 我想到有一个比方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点，比方说小孩子很容易就跌倒了，因为他们的重心不稳，有什么方法叫他们不跌倒呢？是不是整天的盯着他呢？这不是长久之计。最好啊，我看还是让这个孩子很健康的成长，等他长大了，自然而然的就不容易跌倒了。基督徒也像这样，灵命一定要长大，才不容易跌倒，不容易堕落。
0: 不错，我们来查考最后一节经文，也就是一章的十一节，看看追求长进的信徒还有什么美好的赏赐。
1: 好的，我再读一下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0: 彼得说道， 一个追求属灵品德的信徒会得到权力，进入永远的国度。犹太人都相信耶和华神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国度。现在彼得把它形容成是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充分表明了他对基督的信仰。
1: 哎，表示彼得相信圣子耶稣基督跟圣父是同荣同尊的，这是一般不信的犹太人所没有的信念。
0: 对，彼得形容信徒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丰丰富富这个形容词在新约的圣经原文希腊文里面呢，有热烈欢迎的意思，就像是一位出征的儿子打胜仗凯旋归来，受到亲戚朋友热烈的欢迎一样。
1: 嗯，想想看，如果我们将来进入天国的时候会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那该有多兴奋啊。
0: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再把今天查考过的这段经文再念一遍，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温习一下。
1: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后书》第一章8-11节，这些就是你们应该培养的品德，如果你们都具备了，你们就会更有效、更深切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0: 但是缺少这些品德的人是短视，是瞎眼，忘记了他们的旧罪已经被洗净了。
1: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更加努力，使神的呼召和拣选成为你们永久的经验，你们就不至于堕落。
0: 这样你们会获得充分的权利，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愿您充分的体会神的恩典。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过程中，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我们很难完全明白的，不管在个人的历史上，或者是在整个的社会国家的局势上，我们常常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很多事情不是那么样的公平。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受到一些欺压，一些冤屈。在政治上、历史上，你也会看见有的时候一个残暴的国家，它好像在一段时间当中看起来是很得势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有神，而且神是公义的神，神为什么不处罚这个人，不处罚那个人？的确，这些问题都不是有很容易的答案。在圣经当中，当我们看圣经的历史书，特别是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时候，也同样的有许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难题。以色列这个国家有许多的错误，但是神有的时候容许一些比他们更坏的国家兴起，比他们更坏的一些人起来。神为什么容许这样做？以色列固然有错，可那些人也不好，而且那些人可能比以色列人更不好。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些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一些事情，虽然我们不能够看见全部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一生我们都不能够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了解，神有的时候是借着一些人，或者借着一些国家，或者借着一个政权作为一个工具，有的时候是一个刑罚的工具。所以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他很清楚地提到说，神兴起的亚述国为的是惩罚以色列人，或者说管教以色列人，好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个人是如此，国家是如此。当我们从这个透视的角度去看，我说过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看见整个的事情，尤其当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当你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的话，你就知道在神没有偶然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但是这一切还是为了爱。神的公义跟爱永远不会是分家的，当他施行公义的时候，仍然是为了爱，为的是挽回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神不是在发脾气，所以他就好像把一些人毁灭了。神为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如果容许一些事情，容许一些人好像在我们身上有一些欺压、压迫，或者给我们困难，有一个目的，要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因此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列王记下第九章跟第十章，从一个角度来说，历史的故事，尤其旧约的历史，有很多读起来不一定很舒服的，因为很多的血腥的屠杀。因此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特别不喜欢读旧约历史，读新约好一点，因为讲来讲去都是爱嘛，谁都喜欢爱，谁也都不喜欢那种神很容易生气的样子，然后一气起来就哇，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死了。可是我们必须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社会的历史，否则的话，在你人生的当中，你常常会发现人生不是都那么愉快的。人生就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不喜欢的人就天天在你的旁边。所以难怪很多人说神最喜欢用来修理我们的那个工具就是你的太太，可能就是你的丈夫， 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可能是对的，因为可能没有一个更好的工具像你的丈夫像你的太太一样来修理修理你。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他的话，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说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绝配，然后把你修剪得好好的，虽然有时候剪得让你好像心里不太舒服，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一个目的在后面。因此我们今天看列王记下第九章第十章，因为非常的长，我们不可能每一节都要这样念过去，不过我们重点的会念一下。基本上在这两章当中提到一个人叫做耶户，这个人是被神所兴起的作为一个杖，他一方面来管教什么呢？来管教或者说来应验他曾经借给先知以利亚所说的预言，就是处罚亚哈以及他全家的人。我们知道在以前提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提到亚哈因为他的妻子耶洗别的缘故引进了巴利的这个宗教的信仰，以至于整个国家的宗教偏离了，整个国家的道德偏离了，所以神曾经对亚哈宣布过他的咒诅，他的全家将要被灭绝，耶洗别不但要死还要死得很惨。耶户成为执行神这个预言的一个工具。当然我们跳过去的第八章没有说，第八章里面其实在第七节之后提到了在国际上的政治上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包括跟以色列常常为敌的亚兰国发生了个叛变，因此他里面的一个将军或者说亚兰国的元帅哈薛叛变，把他的君王杀掉了。那么哈薛做王的时候，事实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当先知以利亚有一度很灰心在西乃山准备要自杀，神对他说你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回去高抹以利沙做你的门徒跟随他，这件事情以利亚做了。还有两件事情，他说到亚兰国去高哈薛做王，因为哈薛将来要对付亚哈跟他的后裔。第三件事情高耶户做王，他要取代亚哈做王，还要灭绝亚哈全家。这两件事情以利亚没有做，但我相信他交代给他的学生以利沙。所以在以利亚有生之年，哈薛没有做王，耶户没有做王，是到了以利沙的时候。这第八章就记载了以利沙怎么样宣告哈薛会做王。我们跳过去那一段，哈薛做了王，事实上他成为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死敌，让以色列国寝食难安，也让以色列国受到很大的压迫。但是神是借着以利亚说，我兴起他就是要对付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犯了背道的罪，他们离开神，所以我借着哈薛这个亚兰国来压迫以色列，好让他们能够回转。同时兴起了耶户，这件事情是记载在第九章。那这件事情都是以利沙执行的，而不是他的老师以利亚执行的。那么同时第九章的后面也提到，在南边的犹大国也发生了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变化。犹大本来有一个王叫做约沙法，约沙法王是跟亚哈王同一时期的。约沙法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做约兰登基做王。但是这个约兰这个王呢不太好，因为他有一个不很好的老婆，说不很好是很客气的说，是一个很坏的老婆，叫做亚他利亚。亚他利亚不太好，因为他妈妈不好，他完全有他妈妈的基因跟遗传，他妈妈是耶洗别，所以亚他利亚跟耶洗别是同一个模子出来的。耶洗别怎么样影响了亚哈，使整个北国以色列腐化，亚他利亚同样的是南国犹大国腐化了，也是借着亚他利亚巴利的宗教进入南国犹大国，就在圣城耶路撒冷，就在圣殿的旁边，他就设立了一个巴利的庙，就是亚他利亚做的。 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约兰受到他太太的影响，他也在做了很多坏的事情，所以在第八章这个第十八节对他一生的评语，很简单的说，他行了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是北国，他是南国的犹大国的王，他所做的跟北国以色列所这些王所做的一样，与亚哈一家也是一样，意思是说都不是好货。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耶和华神因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所以没有把他跟他的家族灭绝，不是他好，而是他的祖先大卫的缘故。但是后来这个约兰死了，那么约兰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叫做亚哈谢登基。读旧约历史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很多人的名字是一样，因为我刚刚说约兰做了犹大国的王，可是等一下你会注意到，那个时候北国的王也叫约兰，这个约兰不是那个约兰。犹大国的约兰的儿子叫亚哈谢，列王记下第一章已经有一个叫做亚哈谢，而且死掉了，那是北国以色列的王，是先知以利亚那个时代的王，你记得吗？他受伤了，他就问巴利会不好，以利亚半路就把那个使者挡住了，说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你跑到外国去问巴利，你的病会不会好，你死不了，你活不了的，就亚哈谢就死掉了。那这边又一个亚哈谢，所以亚哈谢、约兰，很多以色列跟犹大国的王啊，不同的时期，我有的时候同个时期同个名字，所以难怪会混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然后第八章最后是提到，因为南北国有这样一个姻亲的关系，都是因为亚哈，因为南国的犹大王约南的太太叫亚他利亚，约兰死了，亚他利亚的儿子亚哈谢做王，然后呢北国是亚他利亚的弟弟叫做约南在做王。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南北国联合起来跟亚兰国的军队就是跟哈薛作战，结果呢打败了，不但打败了，约南受了重伤，在这受了重伤的时候，那么因为两边一起作战，所以亚哈谢犹大国南国的亚哈谢跟北国的约兰在一起，他看望他的舅舅。第九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第九章第一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里拿着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林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哈，有机会你们常常可以看看圣经后面的地图，你会有点地理的背景。基列是什么地方呢？基列就是今天叫做约旦河东的地方。今天的术语，基列就是戈兰高地。当然，有些人从来不读报纸的，你看戈兰高地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戈兰高地又是什么呢？加利利海，你总知道吧？耶稣常常在加利利海行走。加利利海的东边，它是一个高原，就叫做戈兰高地。所以从戈兰高地可以往下看，就是加利利海那块地。最早的时候，约书亚的时代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地，不过没有多久，历史上来说，那块地一直是亚兰国或者后来的叙利亚所占据的地方。那以色列也是到了六日战争1967年才把那块地占取了，攻了以后到现在不还了，当然不还，因为那块高地从上看下来就是约加利利海，加利利整个省都在它里面，它只要放几门炮在这里，整个北边以色列通通在它射程之内，所以它绝对不会还那块地了。那块地旧约就叫做拉，叫做基莫基列，基列的一个城叫做拉莫，因为那边就是在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征战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前线的战场。耶户是前线的总司令，所以呢，这 这个越南王受重伤，就回到退到后方去了。那前方就是耶户在那里，以利沙叫他的门徒带了一瓶膏油去膏耶户做王。然后后面就提到那个年轻人就去了，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耶户在主持会议，那个年轻人就砰就闯进这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去了。耶户人说：“你找谁啊？”年轻人就说：“我找你。”“你找我干什么？”“到房间里去。”于是耶户就跟他到了一个房间里去，说：“你要找我干什么？”年轻人就说了几句话，这当然是以利沙要他说的。在第六节，少年人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指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萨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很有意思啊，噗噗噗讲完了，然后油一倒到他头上。我们说过膏油涂在他头上就是一种正式，在是只有以色列国这么做的。膏油涂在头上就是暗立他做君王，世界各国都是戴一个皇冠的，唯独以色列神所用的方式是用膏油涂抹。那涂在他头上就是他变成受膏者，所以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其中有一个身份就是什么呢？就是君王，就是君王。当然先知也是受膏者，先知当时以利亚宣以利沙的时候也是用膏油涂在他的头上，以利沙就做了先知，所以先知也是受膏者，祭司也是受膏者。不过最常提到的受膏者都是君王，但是在北国的历史中除了耶户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是被膏立的，篡位的篡位，继承的继承，没有一个是神特别选然后用膏油涂在他头上的，只有耶户空前而且绝后，就耶户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他成为一个君王。然后少年人逃走了，耶户出来将众将军说：“刚才那人干什么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上十一节说：“这个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翻译的更白了，那个疯子来干什么？英文就是 madman， 疯子。那个年轻人莽莽撞撞的跑进来，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照如果军事的说法的话，开重要会议，砰一跑进来的话，枪毙。他跑进来，要不然带到房间里去。然后你一出来，你也可以想象的出来，耶户一定也是有点狼狈。为什么狼狈？满头都是油啊！啊！他一看，耶户你怎么了？刚那个疯子干什么？耶户呢刚开头他说：“啊，你们认的那个人你也知道他来说什么。”那些将军说：“他是什么人我们当然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在房间里跟你说，我怎么知道？”耶户是故意的。然后耶户才回答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刚才那个年轻人就把膏油倒在我头上，他说耶和华说我做王了。他一说那些将军们吓了一跳，你要不要他做王？要就赶快表态，大陆说话叫表态。于是那些人赶快把衣服都脱下来铺在地上，哦，你做王表示效忠，否则的话呢，如果你不服的话，那你看你要怎么办。所以耶户说，那个年轻人说耶和华神要我做王，所以他把油倒在我头上，那些人立刻衣服一脱，好，做王，立刻宣布他就做王了。耶户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还有很多地方很特别，圣经上特别记载他一件事情。他做了王，从政治上你知道的，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够让别人知道，不然的话这个约兰王事先得到消息的话事情就难办了，所以他就要封锁一切的消息。他就亲自驾了一部车要去找约兰王，他找他干什么？当然你知道，他既然谋反了，他就要把他杀掉。十六节，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了。他就开车到耶斯列，是一个平原。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么在 那个王约兰王所驻扎的地方有一些守望的士兵，远远就看见耶户带了一群人来了，他不知道是谁，他说有一群人来了，于是王就说派探子去看一看平安不平安，意思说是不是前线在拉莫那边发生的战事是不是又打败了，也派人去问，那人一去就问耶户说平安不平安，犹太人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1: 与你一起同奔天路，这里是每天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朋友，当我们在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里面，要奔走天路，需要神所赐的勇气和信心。我们认识主越多，我们就越能够胜过周遭的环境，无论是磨难还是艰难。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原谅跟信赖是不分的，是 go hand in hand， 是不分的。你原谅他了，你就应该能够再次的信赖他。不但如此，这两样事情，原谅、饶恕跟信赖，都是需要不断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换句话说，耶稣也曾经说，彼得问耶稣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耶稣说70个7次。70个7次意思就是无限次的饶恕，没有人可以算490次。你能够算到490次，你已经可以不断的饶恕。既然是如此，信赖也应当如此。饶恕跟信赖是不能分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还是重新给孩子一个机会信赖他。当然也许我们会说，那我不是纵容他，这不是纵容。纵容跟我们愿意再次信赖他是不一样的。纵容是我们根本不 care 也不管教，但是愿意给孩子再一次的机会是我们该做的。想想神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岂不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不仅如此，一次又一次的对神立志为善，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我们自己的 promise。 多少次我们立志为善，跟神说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可多少次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也应当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孩子。那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有一次我们的小女儿她开车，她能够开车，我们就很信赖她，就让她自己开车到很多地方去。有一次她告诉我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拿了车，结果她没有去参加那个祷告会。大概将近她回家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不平安，我就打电话去她参加祷告会的那个人家，他们说他没有来，今天晚上没有来。他打个电话来说他今晚不能来，他欺骗了我们。所以当他回家，我们庄牧师跟我，我们跟他坐下来谈。那我也跟大家分享，那天最后我问他，除了我们告诉他这个错误，我们告诉他他可以他做事情可以瞒骗我们，但是逃不过神的眼睛。我们也告诉他要感谢神，神没有放过他，但是我们也定了处罚的规则。除此以外，我也问他他想怎么做，他还有什么想做的。他跟我说我想跟你们祷告。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就一起流泪认罪祷告。但是最后我也告诉他一件事，我说从今以后妈妈还是会信赖你，你如果告诉我你要开车去哪里，我还是会一样让你开车去，我不会怀疑你，我还是 trust you。 所以我们并没有因此以后非常的疑神疑鬼，凡是他说要去哪里，我就要诸方打听，确定他真的是照他所说的，我才让他去，我还是信赖他。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才能够成为儿女的朋友。然后第五，我们要愿意做对的事。什么叫愿意做对的事？为了我们青少年子女的益处，我们必须愿意做对的事。例如我们要认识他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的朋友，我们应该主动积极地去认识他们。不是只是这个朋友来接我们的孩子，我们跟那个人说一声是嗨，或者说我们接送我们的孩子跟那个人说一声嗨，这一种不叫认识。我们要真正愿意去认识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子女的朋友做朋友，就是去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朋友请到家里面来，我们可以给他开 开一个 party 生日 party 或者是什么，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做一件事去认识我们子女的朋友。第二，我们要愿意做对的事。第二个例子就是譬如说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事情，有一群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开了一个 party， party 结束以后这个场地乱七八糟没有收拾，而且也把这个场地的一些东西做了破坏。那么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觉得这是不对的，他要教导他的孩子，但是他还做一件事，不是只是自己去教自己的孩子，他去联络当天参加 party 其他小孩的父母，跟他们有一个聚集，在一起一同来讨论他们可以怎么样彼此帮助，也可以怎么样彼此共同定出一个赏罚的规则，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这就是所谓要做对的事，就是说你要花时间，你要做一些该做的事，应该做的对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子女做好朋友，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他们的意见和感觉。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青少年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要努力想成为一个成人，所以对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急需要父母对他们的尊重，急需要父母对他们的尊重。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隐私，意思就是说不要随便打开他们的信件，不要随便擅入他们的房间，你要进去以前要敲门，不要自己随便读他们的日记，除非在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可以不守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父母知道这个孩子在行为上已经有一个危险，在做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事情，譬如说你已经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在吸毒，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不守这个原则，否则我们就应当要尊重他的隐私。但是假设你真的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真的在做一件不对的事情，那时候当然你需要从这些方面去了解真实的情况，要去把他从里面拯救出来帮助他，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守。第二，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允许他们表示不同意，允许他们表示跟我们的想法不同意，并且愿意听他们说在父母看来是很可笑的一些想法，允许他们表示不同，并且愿意去聆听子女对父母说出他们心里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可能在父母看来是一些很可笑的想法，但是我们愿意去听。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个时候这些孩子正努力地想要变成成人，所以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表达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学习。所以父母要允许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允许他们说他们跟父母不同的看法，但是这并不表示父母一定要赞同他们，允许他们表达却不一定是我们要赞同他们。那第三，尊重他们的感觉。我们刚刚开始就说了，青少年时期在身心都经过剧烈的变化，就是这个变化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也提到他们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因此父母应当让儿女知道父母了解他们也关心他们，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了解，我们关心，我们知道他们的感觉，体会他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真正是他的朋友，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权威的父母，我们愿意做他们真正的朋友，所以我们关心他，我们也了解他们心里面的这些冲突。好，然后我们就看下面一点，我们必须说出我们心中对他们的期待，然后我们退后。退后的意思就是说，说完了以后我们就退下来，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这是帮助儿女、容许儿女独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我们必须要让儿女学习独立。这青少年时期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父母过分的保护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都要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但是父母很困惑的是，他们还没有把握他们的孩子有能力可以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好，所以我们父母总是不放心，总是不放心。但是这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做父母，特别是青少年父母的责任是要指引，要引导，而不是强迫，是要指引引导而不是强迫。同时我们必须很果决，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我们必须前后一致，但是我们也要尊重他们，我们也要尊重他们。好，所以父母应当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告诉孩子，并且告诉孩子我们期望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并且告诉他我们期待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退下来让他们自己来做决定，我们就等着看他们怎么做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接受我们的这个指引，做了一个我们觉得是对的决定，那么很好，他们就学习长大。如果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是照我们所期望的，我们也应该接受，因为我们给他这样子一个权柄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假设他的决定跟我们给他的这个指引不合的时候，一方面这是我们自己给他的权柄或者机会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应当接受。但是另外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去告诉我们的孩子，虽然是我们给他这个权利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应该让他知道他现在做出的最后这个决定是不好的，是错误的，也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因此我们要教他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虽然青少年的子女不一定他们很快就会接受父母给他们的劝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就是帮助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去思想怎么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应该做的事。就是每一件事都要帮助他们去思想怎么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在这样的态度之下他们应该怎么做。即使他选择的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进一步的去教导他，而且不断的提醒，要他去思考怎么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这是第七方面。那么第八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与他们同在一起。这个意思就是说，青少年的孩子，我们刚刚已经说是这个过渡时期，他们有一种心理，他们既然想要独立，他们就不希望父母常常跟在他们的身边。所以呢，他们觉得如果他的爸爸妈妈还一直跟着他，给他的同伴看到，对他来说是让他很尴尬的一件事。好，这是一方面。但是其实虽然如此，好像这时候他不喜欢跟着我们，所以我们很多青少年父母都会说，爸爸妈妈如果要去哪里，他们才不要跟呢，他们要跟自己的朋友啊，越大就越不要跟爸爸妈妈。但其实同时他们还是很渴望父母的关心跟父母的支持。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还是要尽可能把时间安排出来去参加他们的 game， 他如果是踢足球，你去看他踢足球，去参加他的学校的一些特别的聚会啊等等，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就是说去与他同在一起，花时间去跟他在一起。那这是我们父母，虽然孩子在这个矛盾之下，他们可能好像表现得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但其实不然。那么也有个建议，可以，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也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跟我们一起出去，有时候他会要求说，只要不要让我的朋友看见 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答应他。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有时候带他出去，然后可以跟他说，嘿，我们也请你的朋友谁谁谁一起去好不好。但是就是其实这个时间孩子要知道，他们知道刚刚我已经说，朋友不管什么情况之下总是与你在一起，他们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之下他的父母其实都关心都支持。那最后就是要紧紧抱住他们，可是却要让他们独立。这个意思就是说，父母必须经常让孩子知道他们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关心，但是同时也要让孩子的去试飞他们的翅膀，他们翅膀开始长硬了，他要学飞，这时候父母也要让他去尝试去飞他的翅膀。虽然父母可能决定他还没有预备好，还不足以自己去飞，但是我们就要 let go， 我们就要让他去尝试。但是同时这个紧紧抱住他们，就是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对他尽可能的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跟关怀。那这个紧紧抱住主要是说也说出另外一方面，就是身体的接触。我们知道拥抱是一个身体的接触，青少年的孩子他不会让你这样子拥抱他，他会觉得很 embarrassed。 小的很喜欢跟父母拥抱，可是你如果今天去一个高中，你看到你的孩子你这样子拥抱他，在他同伴面前他会觉得是很尴尬。但是这个 physical touch 不需要一定用拥抱的方式，但是可以用拍拍他的肩膀啊，或者呢这个像我们家女儿啊，牧师常常是会这样。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跑来跟我说，她有一天看到这个牧师啊，在路上，不是在这里，在台湾啊，所以那时候不是叫他牧师哈，反正就说，哇，我看到庄哥，他跟一个女的走在路上，很亲热耶，哈，但是不是我哈，所以他看的时候，他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后来他走近一看，原来那是我们的大女儿啊。我们两个女儿有时候跟牧师出去，牧师常常就是手会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就一边走一边讲话这样子。所以那天他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其实那是我们的老大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给他，还是常常用一些小小的动作去表达我们的爱跟关怀。但是我们要让他去学飞，因此父母要让这条线放得越长越好，越松越好，这条线要放长要放松。但是所谓的放得长放得松，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是任由他，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说了，父母是要成为他的引导，可是不是要勉强。那么我们要在从旁指导，从旁教导，从旁管教，可是同时我们要放手，要让这条线放得够长放得够松，让他们可以去学习独立。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儿童，是他们不再是儿童，他们想要变成成人，但是实质上他们也还不是成人。因此一方面他们想要去学习独立，父母就要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独立，但是他们又不够有父母的成熟，所以父母总是会忧虑。但是就是要劝告的大家的就是，也许我们难免忧虑啊，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放手，就是要让他们学习独立。好，所以这是关于这青少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主耶稣曾经做出了服事的榜样，在路加福音里记载说， 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要有一颗谦卑仁爱的心。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今天为你选播的歌曲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在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今天我要从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继续的讲下去。首先我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斥候圣徒，如今还是斥候。工作和爱心并不能叫你得救，但如果你已经得救了，你的工作和爱心必定叫你得到主的赏赐。善行虽然不能叫你得救，但是信徒必须有善行才能够荣耀主。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我们都需要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如果我们忠于神的话，他对我们的应许都必应验。接着我们读同一章第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得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我们发誓的时候必定指着比我们大的发誓，但是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神就指着自己起誓。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做的应许，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以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里所说的确据是不容人否认的。接着我们来读第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当人对某件声明发过誓以后，那就了结了一切的争论。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本来神做这样的事是不需要启示的，但是他为了叫人明白这是何等的重要，因此他才启示。再看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八节，接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指什么呢？一是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第二，耶和华在启示来证实他先前的应许。神用一件不更改的事，就是用启示来证实他那不更改的应许。
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叫亚伯拉罕大得安慰，也得了确据。今天对我们来说，有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呢？我们不仅仅有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叫我们得到鼓励，我们还有神爱的启示，那就是他所赐下的儿子，基督的死而复活，以及他升天为我们的代表，这两件正是我们所拥有的不更改的事。这四件重要的事实给了我们确据，也叫我们有避难所可以依靠。这节经文又说，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这叫我们想起来神为以色列民所预备的逃城，在民数记第35章、申命记第19章以及约书亚记第20、21章都有记载。这些的逃城正是预表着基督为罪人脱离死亡所预备的避难所。逃城是让那些误杀人的可以有地方躲避追杀。如果他被指控是故意杀人，那么他必须一直留在那城里，直到大祭司死了为止。这个旧约的条例启示出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被指控有罪，我们是罪人，我们所面对的刑罚是死亡，而那个刑罚已经执行了。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死刑，他为我们而死，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已经从罪中得到释放，我们再也不必去面对那个审判，我们可以自由地服侍他。现在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一位复活的救主，他正是我们呼求的对象，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就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有许多事可以记录下来的，但是神选择了这些事记录下来，是因为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也叫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密切。好，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19跟20节的经文。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基督升天之后，就担负起大祭司的职务。这里所说的通入幔内，是指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经过圣殿的幔子，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自己的血。他就在至高者的右边坐下来。亚伦跟主耶稣的最大分别，就是亚伦并没有坐下来，他只是在圣殿中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服侍神，而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却是进去坐了下来，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这里所说的做先锋的耶稣，耶稣是先锋，表示其他的人都跟随他。如同灵魂的锚，
我们所拥有的安慰以及鼓励远比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要强烈，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已经进到神的面前，他今天就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好，希伯来书第六章我就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从这一章起，作者谈论永活的基督，他如今正在神的右边。这个题目往往被今天的教会忽略了。我们常常讲基督的死而复活，那当然很好，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位永活的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这样一种侍奉往往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一种考验，就好像这里有一个气压计，以它来衡量我们的属灵生命到底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真理要怎样影响你的属灵生命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将马基洗德为祭司与亚伦为祭司做一个比较。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这马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一节的经文是承接第六章第二十节，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在历史记录中，麦基洗德被称为撒冷王和至高神的祭司，此外就没有多提到了。但神的灵并没有忘记他。诗篇第110篇第四节预言弥赛亚的经文也提到了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里面倒是多次的提到他。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十节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一章还详细的谈到他，这一章的要节就是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因为有给他做见证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既然要认识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这一个真理，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麦基洗德的事。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去看一看。创世纪第十四章的事迹是发生在罗德迁到索多玛去之后。第十四章一开始就记录了一场的战争。东方王成立了联盟，与住在死海一带的西方王征战。东方王打了胜仗，掳去了索多玛、俄摩拉城所有的财物，
也把罗德的一家给掳去了，他的财物也被抢走了。罗德被掳的消息传到亚伯拉罕的耳中，亚伯拉罕立刻率领318名壮丁去追赶他们，结果他把东方王打败，夺回罗德以及一切的财物，同时也把索多玛王和其余的人和财物全都夺了回来。创世纪14章第17节说，亚伯兰击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索多玛王要把财物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接受。第18节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好，下面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7章第2节。第2节这里怎么说呢？第2节说，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有人认为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但是我不同意。撒冷不是一个地方，这字的意思是平安。作者并没有说麦基洗德是耶路撒冷的王，他只是平安王，他在那个时代能带来和平，他并不是某个城的王，但他是平安王。麦基洗德又叫仁义王，先知耶利米曾经这样讲过，耶和华齐根鲁，那意思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麦基洗德又是基督的等次，他在多方面代表基督，他是平安王、仁义王，主耶稣基督是王，他是公义的，他成为我们的义。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当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带着饼和酒出来。我认为这两件旧约的东西正象征着新约的主餐里的饼和杯，他们两个人正享用主餐呢。在基督降生前2000年，他们已经等候基督的降临了。今天我们领受主餐是等候主的再来。你不必问我他们在那个时候领主餐是怎样的解释，有些事实叫我们惊讶的无法解释，我们只有用信心来接受。好，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7章第3节的经文，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洗德又在另外一方面显示出基督来，主耶稣是从永恒中出来的，他也向着永恒走去，他是无始无终，他是始也是终，你在过去不能够超越他，在将来也不能。他把一切的时间和永恒包括在里面。你现在能找到一个人来描绘他吗？
而麦基洗德就出现在创世纪这一卷注重族谱的书卷里面。这卷书详尽地记载了许多人的族谱，麦基洗德就在这一卷的书里面出现，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支系，他在圣经中也是忽然消失。为什么神不把麦基洗德的家谱记下来呢？因为麦基洗德要成为耶稣做大祭司的等次。从诗篇第110篇的预言里面，我们就看见麦基洗德是基督的像，主耶稣就是那一位永远的神。耶稣是祭司，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直是祭司，也因为他是永恒的。在创世纪里面，麦基洗德在最恰当的时候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当时正面临考验，他需要人来鼓励和加添力量。亚伯拉罕并不为索多玛王的赐予所动，他连一根鞋带、一根线也不愿意收取。后来神就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麦基洗德就来给亚伯拉罕祝福。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的给我们祝福。如果你不觉得有他的祝福，那么你一定还没有长大，还是个婴孩，你还没有进入这里所说的真理的里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过试炼，在水深火热中得到主耶稣的帮助和祝福呢？你是否察觉到他每天都在祝福你呢？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停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有关主耶稣接续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一个要紧的题目。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真理，也不容易明白，但是因着神的启示，因着圣灵的教导，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也要明白，这是关系我们每一个人灵命的重要性。好，下一次我要讲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四节到第28节，就是说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把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完，请你预先把这些经文读一遍。我们来同心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赞美你，你不单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中保，而且你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您现在就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主啊，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天天经历到你的祝福，你的同在，让我们因着你圣经真理的灵粮的喂养，使我们脱离婴孩的光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能够荣耀主名。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仇恨、压制还是饶恕？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你成为一个错误的行为的受害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以下三种反应：仇恨、压制或是饶恕。大多数人选择仇恨，但是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并且永无止境，造成的是无尽的伤痛和愤怒。第二种对错误行为的反应是压制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感受，但是压制并不起作用，就像一个沉睡的火山，最终还是会喷发出致命的火焰，毒害生命。第三种反应就是饶恕。当你饶恕某个人的时候，你就从怒气和敌意中得到了释放，并且让神来处理错误的行为，在合适的时间，神会展现他神圣的公义。圣经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们确信主必照着应许再来。现在正是受神悦纳的时刻，我们应把握这短暂年日，充实自己的生命，并为主

0: 哇！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让我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三节。你离开这里，藏在基利西旁，

亲爱的朋友，是什么时候让你躲藏起来呢？什么时候你需要藏身在一个你认为安全的领域里呢？神的仆人应该知道隐藏生活的宝贵。我们不必惊奇，如果我们的父神对我们说，孩子，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忙碌、名誉、刺激了，你离开这里，藏在溪旁，藏在病室里，藏在丧尸里，藏在群众已经退去的荒野里。我们肯不肯这样回答呢？父神啊，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我现在逃到你这里来，求你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你翅膀的覆庇下。每一个属灵的人，如果要得着能力，就必须到隐藏的基利西去。如果不是离开世人，离开自己，到一个深峡中去吸取，属灵的能力是得不到的。

安德烈主教有他自己的基利西，他每天花五个小时在那里专心祷告。威尔西·约翰也是这样，如果哪一天没有八小时在密室中与神交通，他就要以为这一天太浪费了。伯兰纳·大卫的基利西在北美洲的森林里，而伊文斯的基利西在威尔斯的山谷中。让我们回去看一看，在拔摩海岛，在罗马监狱，在阿拉伯的旷野，在巴基斯坦的山谷，都是先生们永远值得记忆的基利西。

主的基利西，在拿撒勒，在犹大地的旷野，在伯大尼的橄榄树下，在格拉森的荒地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基利西，因为在基利西我们可以得到宝座前的安息，尝到隐藏生活的甘甜，吸取到基督耶稣的能力。这是梅尔告诉我们的。

让我们藏身在主里面，每天与神亲近，灵命得以增长。我们来听古馨作的《藏身主里》。

亲爱的朋友，近代也有一位圣诗作者叫古心，他也经历了基利西的奥秘，他就是藏身竹里的作者。古心出生在美国的麻州，在基督徒门徒教会牧会了20年。当1870年他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跟着中了风，病愈以后却不能再讲道了，只好退休。他向神祷告，求神指示他如何来侍奉他。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因为语音不清，不能够再登讲台，在心灵上经常有痛苦的挣扎。往日的辉煌已经远去了，除了偶然有两三好友来电话问候他之外，含泪度日的生活是何其的寂寞，是何等的漫长。

所以他只好在主的跟前来祷告。直到有一天，古欣接到孙基的电话，请他写一些新歌来供传福音之用。这对古欣来讲就是神的呼召，于是他敬虔的祷告，求神赐给他可以荣耀神的作品。他从诗篇的61篇的经文当中获得了灵感，写下了他当时的心声，这首《藏身主里》。《藏身主里》这首诗歌共有3节歌词。第一节写道：我灵在忧伤痛苦挣扎之时，愿飞往至高磐石中得安息。我罪虽众多，但我深愿赎你，是万古磐石，我藏身主里。接下来的第二段他写道：无论在平静或忧伤孤单时，无论受试探或遇敌攻击时，或暴风雨在海中飘摇时，是万古磐石，我藏身主里。最后一段说道：仇敌常侵扰，挣扎中真苦恼，速奔避难所，可以陈述求告。试炼临近身，好像海中风涛，藏身在万古磐石里，我灵得安逸。在副歌里他反复唱道：藏身主里，藏身主里，是万古磐石，我

心说，这首诗是以多少眼泪，多少内心挣扎和多少淋漓的呼喊而写成的。古心通过藏身在基里西旁的经历，逐渐地明白神赐给他一把荆棘，要他抒发内心深处所经历的大爱，以及在神隐秘处的安稳。当神来拨动他的心弦时，虽然是那么的痛苦，但是他却可以将这样美好的琴声来安慰那些同受苦难的人。过去他以口传来传讲神的话语，如今他以心声来歌颂神的奥秘。在忧伤郁闷的环境中，他体会了神是他永久的磐石，以及藏身在神隐秘处的宽广和安稳。藏身主里这首诗歌是由孙基来谱曲，是一首激励基督徒在困苦的环境中依靠主，藏身在主里面重新得力的好诗歌。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亲爱的朋友，希望你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基利西，能够在你痛苦挣扎的时候藏身在主里面，从主里得力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当我们跟多数人都拥有共同理念的时候，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再自然不过。可是违背趋势，违背潮流，则需要根深蒂固的信念跟勇气，特别是要表达反对的立场啊，这可能要让我们付出代价，失去地位，失去人际关系，甚至会破坏未来的前途。请问在这个时候，你还敢勇敢地站出来说一个与大家不同的一个论点吗？在今天节目中，向天牧师就要为我们一起探讨为正义坚持立场的挑战。不论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哪一些，今天的题目“我若死就死吧”，是接下来30分钟里面我们要学到一个人的生命所能带来的冲击。今天的信息就是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系列讲道之一，请向天牧师带领我们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根据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四章，我就把今天的主题定名为“我若死就死吧”。现在我就为你来读这一段经文哈，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以斯帖记》的第四章第一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

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件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书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当中，很容易就低估了个人的影响力。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好，有那么多的人正在从事这么多重要的工作，而他们呢又是那么的富有恩赐，我哪里派得上用场呢？我只是身为一个形单影只的一个个人，如何能够贡献于整个世界广大而且惊人的需求呢？美国有一位作家叫做海尔，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从数量上来看，我的确只有一个，但我这一个的存在却是永恒而无法抹灭的。我不可能参与每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我可以去参与的。又因为我不可能参与到每一件事情，就容不得我拒绝那些我能够去参与的事情。听众朋友，这句话对于当今的社会是多么的重要。你就是你，只有一个你，使你之所以成为现在此时此刻的你，你所沉寂的那个背景，你生命的旅程，你所有的苦难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个人的信念，你的特质，你的技能，你的外表，你所影响的层面，还有你的声音，你行事的风格，你个人的那些象征的标记，都只有一个。所有这些在你身上的都只有你一个人有。历史与圣经当中到处都记载着某一位个人对于社会是产生了影响力的这些故事，哈。回想一下那些因为某一个关键人物而得到胜利的那种战役，回想那些艺术家他们毕生的贡献，无论是米开朗基罗，无论是达文西、布拉姆斯，或者是音乐家贝多芬等等的，
想一想那些科学的天才，还有科技专家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努力，他们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也可以想一想那些传教士、宣教士，那些神职人员，还有牧师，他们因为坚持他们的立场所带来的改变。你可能会说，哎，等一等，等一等，向天牧师啊，你讲的没有错，但是好像这些人他们都是伟人啊，都是伟大的人，都是属于天才型的人啊，那我们哪能跟他们比呢？我承认有一些人的确是的，也曾经是的。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当我阅读神话语的时候，我很少看到有一连串与伟大的这个社会运动或者是城市的复兴和大型集会是相关的记载，或者是有关于神对于整个国家整个社区的一个关注。我看见的比较多关键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这个人或者确立了某一种的步调，或者是他进行了某一种的收割，或者是在分歧分裂的当中他坚持了某一种的立场，同时呢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你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一切都记载了神的手是如何运行在这个特定世代的特定人物当中。于是呢，历史就由此产生了。为了要验证这个观点，我请你听我读这几段的经文哈。首先我们来看是历代志下，旧约圣经哈，也是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再来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也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59:15-16。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再来一段经文在耶利米书5:1。耶利米书的5:1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再来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在以西结书，也是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22:30。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好，我们再听最后一处的圣经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06篇，诗篇的106篇21:22-23。这边说，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只有一个哈，只要有一位传教士，一位宣教士进入到一个地区当中，就能够触摸到那个地区其中的一个部落；只要有一位政治家他坚持立场，那个国家就能够得到解救；只要有一位意志坚定富有决心的城市公民，他宣告说，我要坚持抵抗这一股恶势力，那么他的社区就会改变方针，而其他的城市也会随之仿效。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内容，恰好就作为我们研读以斯帖记4的一个引言。这本书它非常特别哈，因为从头到尾它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神的存在很自然的就被融合穿插在所有的以斯帖记的篇章里面。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运行就是神，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运行，但是神的名字不曾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以斯帖记这本书里面没有被记载下来，特别是
就是《以斯帖记》这本书。你还记得这个历史故事的背景吗？哈，这群犹太人他们恐怕要遭到灭绝了哈。波斯的国王就是亚哈水鲁王，他听从了那个狡诈的哈曼。这个哈曼他对王说，我安排了一个计划，如果按照这个计划的进行的话，那么我就能够把这笔很大的一笔钱就要给你的国库，同时呢也可以灭绝这一群不愿意向你跪拜的百姓还有他们的土地。所以呢，请你答应我，我们可以选定一个日子哈。所以亚哈水鲁王果然答应了哈，于是这个计划就开始进行了。所以请你看这个以斯帖记的第三章十三节哈，这一节就记载了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哈。以斯帖记的第三章十三节说，交给异族传道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啊，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听众们，你看，这就是哈曼的阴谋，这就是整个民族大灭绝的一个酝酿的过程。我们的国家永远都不会存在犹太人，我们就要歼灭这个民族。也许你会猜测，哎，这个计划对当时整个城市有什么影响呢？请你看第三章结尾的时候，最后两个字，那就是慌乱，慌乱。就当哈曼还有这个亚哈水鲁王他们在王宫宫殿里面饮酒商量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的人民已经是手足无措，一团混乱了。每一个人都在问，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样生存下去呢？你说这个时候非得有一个人站出来，但是有谁能够站出来呢？在米甸还有波斯人的统治底下，根据当时的法律，政令一旦是颁布，那是不可能解除的，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计划，更不要说犹太人了。

我们再听一下的信息。你看，这正是爱护自己民族的一个勇者，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他的名字就叫做以斯帖。随着这故事的起伏，我们就可以看见百姓的反应。好，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他们已经陷入到一种悲伤哭泣当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四章第一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我们经常会读到麻衣和灰尘，但是很少人解释他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很习惯穿一个宽松的衣服，材料呢通常都是用那个黑色的山羊毛。这种衣服穿在身上就好像那个松垮垮的麻布袋一样，所以人们遇到了破产啊、死亡啊，或者是罹患了什么重病，或者是亲人送葬的时候，他们无论是配偶还是儿女，或者是家乡城里面发生重大的灾害，他们大部分人都会穿上这种深色非常粗糙的衣服。同时呢，他们还会将一把一把的那个灰烬灰尘就撒在自己的全身，让自己看上去很不干净。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坐进已经冷却的那个灰烬当中，就往自己身上涂撒灰烬，以表达他们的悲痛悲痛。所以西方人不太表现他们自己悲伤的情绪，他们通常都会压抑自己甚至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总统，就是甘乃迪他遇刺身亡死了之后，第一夫人这个他当时已经成为寡妇了，他脸上罩着这个一个深色的面纱，仍然这个人们还是看不见这个第一夫人她的眼泪。所以举国上下美国的人民用认同还有感激的口吻，就赞许这个第一夫人她在悲痛的时刻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但是我们看到好像东方文化就不是这样我们都曾经在许多的相片，通常是从这个电视荧幕当中看见这个大规模的群众大声的哭喊推着前方的那个棺材灵柩通过人群他们的口中是念念有词手指就紧紧的那个攀附着推着或者按着这个棺木他们都在失声大声的痛哭，具体的表现出来他们的哀痛的情绪感情。这就是以斯帖记所记载那个眼前犹太人的光景。时代背景在波斯王国莫迪改的奋不顾身，他身穿麻布衣，满身的灰尘，狼狈的就赶往城的门口，但是他不能进去，因为他被视为污秽所以你看第二节，四章第二节，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也许有人会认为说他是希望得到王后的注意因为王后她不太可能晓得任何有关于这条政令的事情王后是居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被包围在那个美丽皇宫的特权当中所以她不认为自己与街上的平民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呢，这个莫迪改就打算要争取她的注意力。当时呢，不只是在这个首都，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苏珊这个城而是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四章三节这边说，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嚎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所以你看，这就是一幕非常悲伤、绝望与哀痛的情景听众朋友，你注意到痛苦是怎么把人们连接在一起吗？尤其是发生大型天灾的时候，我对于人们的反应通常都感到很欣慰的。有一些人终于有机会来认识住在附近的邻居或者是居民了，甚至是街头巷尾方圆几里路的每一户人家呢都认识了。灾难就把人们赶出了家门，灾难就迫使人们抓住对方的手手心肩膀，彼此就团结起来，没有任何的苦难能够摧毁一个国家，只有安逸才会摧毁，但绝对不是苦难的，也不是贫穷，它只会把人们推到同样的一个基准点，那个目标就是要大家要活下去。所以你看，就这样，这群犹太人民他们就一同哀哭进食一同哀哭进食。我们再看四章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我相信宫女一定也说了莫迪改在城门口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于是呢，这个以斯帖他就甚是忧愁。请你记得这里是他的本家
这里有他的根。他在乎什么人死去吗？什么东西失去吗？他在乎人们为什么哀痛呢？而他却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去和莫迪改说话，所以他怎么样呢？你看四章四节后面就说，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所以呢，你看这个王后以斯帖，他是希望莫迪改能够换下衣服之后，他就可以被允许来进入到城门里面。那这样的话，这个王后以斯帖才能够亲自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莫迪改拒绝了，所以后面就说莫迪改他却不受，不接受。第五节哈，四章第五节就说，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因为这个王后以斯帖他实在不知道，他完全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们看到四章六节哈，于是这个哈他格就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好，直到现在，哦，以斯帖这个王后，她才听到这个阴谋了。所以我们看到八节说，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又要给他说明。我非常佩服这个莫迪改他处理这个事情的能力哈，他把整个的事件来龙去脉都报告给王后了，他明确的说出这个阴谋里面所牵涉到的金额，他甚至把这个政令的这个书面的本文哈文本也带到了，也带给以斯帖去看，然后他就说请王后阅读里面的内容，国王已经用他的戒指在上面盖印了，上面写的都是国王亲自说的话。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哈，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把这件事情的关键性他转告以斯帖了，而且呢他晓得如果以斯帖付诸行动的话，那么就很可能就赔掉他的性命，好，已经没有时间去造谣危言耸听了。所以事实上第八节的末了那里就说，并嘱咐他，这个他就是王后以斯帖哈，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告诉他他务必要照吩咐的去行。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以斯帖他是一个犹太人，除非他自己说出来的。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危险的地方了哈，危险的地方，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够吗？单单靠一个犹太女子就能够翻转整个国家的命运吗？或者整个民族的命运吗？但除了王后以外，国王还愿意听谁的话呢？我相信当莫迪改全身穿着麻布还有灰尘站在那里见到哈他格的那一个时刻，他心里面的反应一定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告诉以斯帖去站在破口当中，去叫他挺身而出啊。所以你看第九节，第九节哈他格回来哈，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哈，在我继续往下读以前，我希望听众朋友你先不要对以斯帖太过于苛求哈。在你开始全身上下所谓的这个热血奔腾哈，充满的所谓的爱国情操以前，我要提醒你，你不可能仿效以斯帖他的做法的。请你知道你现在是被朋友所包围，在日光之下安安稳稳的，你家的屋子外面没有什么武装的军队，你的民族并没有遭到威胁，所以请你记得现在你是处在一种被保护的环境当中，在一个安全的防护膜里面，当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谈勇敢并不是太困难。所以呢，我们不要以这个对他的第一个直接反应好太过于严苛，我能够感同身受的，我了解以斯帖他的心情。所以你看以斯帖说第十一节哈，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他的意思说，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根本不清楚他对我的感觉，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到。所以你看真是叫人进退两难。但你知道吗，莫迪改了解以斯帖，他曾经养育过他，他曾经教导过他，他知道他的极限，他清楚他的人格。所以凡是有智慧的父母都懂得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要锻炼自己的儿女的人格。
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几个特别的经历，几段人生的小插曲，几扇机会的窗，使你曾经屈前鼓舞你的儿女，叫他们要勇敢，要挺身向前，要付出行动。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召唤你的儿女要出来，让他们独当一面，并且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完成。所以你看莫迪盖所面临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他便接到这个哈塔格的回话，然后呢他就束紧他麻布衣上面的腰带。所以看到十三节哈，莫迪盖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看这两句话太精彩了。事实上莫迪盖的话里面有三个重点，就是第一个，不要以为你束手旁观你就能够免于一死啊，你一定要照我的吩咐，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的。但是第二，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好像过于伟大哈。神能够差遣的对象不限于你我，哎，也许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两个注定可能要成为牺牲品，但是他的子民是绝对不会灭亡的，神他一定会使用某一个人的。所以第三呢，如果神愿意用你，那么这就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难道你成为王后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吗？亲爱的听众朋友，难道你在工作当中得到这个晋升不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吗？难道神带领你进入一种光景不就是为了这样特别的时刻吗？多么好的一句话。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被选的。

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伏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
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
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自从《星际大战》这部影片突破卖座的记录以后，这么多年来，电视跟电影都陆续不断的有类似的影片继续的推出。不管他们的主题是什么，内容都脱离不了对未来世界的种种猜测跟幻想。其实更早的时候，好莱坞曾经拍过一部影片叫做《浩劫余生》，内容讲到一个沉睡的太空人蓦然清醒之后，惊讶地发现人类的文明失落了，当道的竟然是猿猴。最后他逃离猿猴统治的世界，进入所谓的禁忌区，赫然地发现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沉陷在海边的泥沙中，显然的，过去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那个浩劫余生的人不仅跪在海滩上痛哭失声。这些电影的内容都让我感觉到，人类对于不可知的未来有太多消极的期待跟焦虑。固然现实的环境已经显示出未来的日子仍然跟过去一样有很多的艰难，然而最后的结局会像不安的人想象的那么悲观吗？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人，可是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解释革命这个词的定义的时候，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所谓的革命，就是为达到更好的建设目的而实行的必要破坏。最近这两天，我的邻居在大兴土木，眼看着那间老旧的房子被拆除，院子里面到处一片凌乱。可是几天的时间过去，地基打好了，梁木安上了，接着房子的造型出现了。到了完工的时候，一栋全新的房屋矗立在原来的地点上。那间房子是按照主人自己的心意建造的，我们可以想象验收工程的时候，主人是何等的高兴。从这个角度来体会今天这个世界的各种乱象，我的心好像船下了锚，觉得笃定的多了。因为天地万物的主人是坐在高天上的耶和华神。这个世界在人类犯罪以后，一直处在沦落的败坏当中，主人怎么可能眼看着他腐朽而不加以理睬呢？根据创世纪六到八章的记载，我们知道神曾经非常痛心地把罪恶充斥的世界用洪水毁灭了。但是当洪水退去以后，神闻到挪亚献祭的馨香之气，就决定不再因为人的缘故而咒诅地，也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大地，并且神用彩虹跟挪亚以及地上一切有血肉的活物立了约，只要地还存留的时候，加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或许您会问，神既然应允了从那一次以后永远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上的活物，为什么现在还是有那么多的水灾呢？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立约的关系建立以后对于两造的约制作用。神跟人立约，那就表示神跟人都要诚信地守住这个约的要求。以前神痛心人的罪恶满盈，出于他对公义和圣洁的性情，他不能够继续容忍这样的败坏污秽大地，因此他不得不用强制的方法还给大地一个清洁的面貌。后来神跟人立约是出于他的慈爱和宽容，那并不表示他对于罪污的观点改变了。所以人必须在立约的关系当中追求圣洁，远离罪污，才能够使这个约发生公平合理的效应。然而放眼世界，我们看见各种天灾人祸，使得地上苦难连连，是神不公平呢，还是人在各样事情上作孽太甚，自招祸患呢？我们看见工业的发展破坏了许多自然的景观，树木被砍伐，水土流失，动物被滥杀，生态不平衡，全球性的温室效应使得天气产生异常的变化。然而加强寒暑，冬夏昼夜从来没有停息过，这就表示神在恒久的忍耐当中守住了他信实的诺言。地上纵然有出于人的罪孽招来的祸患，但是神总是在各样的祸患当中显现出他的恩慈跟怜悯。前几天我们这儿下了几天大雨，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抱怨连连。我在回家的路上惊喜地看见雨后的天空挂着一前一后两道彩虹，耳朵里面仿佛就听见耶和华神跟世人所立的约。他对世人所存的意念是什么呢？耶利米书29章11节记着神自己的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这个世界，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今天的这个世界，你觉得支离破碎的世界是因为神不守约，还是因为人的狂妄悖逆呢？

0: 圣经是一本永恒的活书，里面记载了一个爱的故事。这个爱的故事若是变成一个剪影，就是路加福音15章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神在恒久忍耐的等待，就像那个伤痛的父亲一样，巴望着浪子回头，同时也期待自义的人能够彻底的觉醒。原来一切的恩典都是出于天父的慈爱和宽容，若不是真正悔改被神接纳，谁能够在神的家中占有一席的地位呢？圣经也是一本记载救赎真理的指南，其中记载了多少人的悖逆和失败，但是神却总不灰心。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用挂在杆子上的铜蛇预表了主耶稣救赎的十字架。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用生命换取世人得救的门路以后，每一个信而受洗的人都必得救。彼得前书第3章20节21节论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人的良心为什么污秽了？岂不是因为罪吗？在旧约时代，有罪的人靠着祭牲的血和献祭以后燃烧的灰，尚且可以得到洁净和更新，更何况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罪人的良心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种生命的更新不能够用化学、物理或数学的方程式来推算，因为一切奇妙的结果都是出于神的灵和人的信心。个人心灵的更新就仿佛一个原子核被撞击以后产生连锁的能量效应一样，所以基督徒带领人信主，不是靠着能言善道的口舌，乃是靠着圣灵同在生命更新的见证。神在一个败坏的世间从事更新改革的工作，是用属灵生命带动属灵生命的复兴。他本来可以使用他的权柄任意处理这个世界，但是他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再用激烈的方式来毁灭地上的活物，反而张开带着钉痕的双手拥抱这个充满罪污的人间，盼望罪人都能够在神的爱中觉醒。神也不用那么委屈自己，长久忍耐世人的顶撞，但是他却在末后的世代给世人预留悔改的机会。为什么神要那么委曲求全呢？岂不是因为他爱世人胜过一切吗？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终究是要灭没的。这个预言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它可不是一个虚构的电影故事，乃是就要发生的事实。我们不需要为将来的事情忧虑，只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照着神的旨意，那个新天新地必要来到。我们确实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那么就应该掌握现在，殷勤做工，热切期待主耶稣在荣耀当中再降临的那一天。那个时候不仅是个人更新，就是万物都要欢欣，因为天地都全部更新了。亲爱的天父，恳求圣灵来更新我们，恳求你让我们预备天国的道路。天父啊，愿主耶稣基督快来，奉靠耶稣基督美妙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
0: 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目前正在学习罗马书，停留在罗马书12章3到8节的学习。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今天就要结束罗马书12章的3到8节关于属灵恩赐的部分。在这里我想做一个最后的评论。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神所赐的恩赐是拿来使用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他重复使用的词语就当，特别是在第6节讲到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总而言之，属灵的恩赐不是给你享受或引以为傲的。神赐给你恩赐乃是要你用来服侍别人的。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找到方法去做我们擅长做的事情。我们要有智慧的去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事。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教会中的人，所有人都这样做，耶稣基督的教会将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教会的成长不仅是在人数上，而且是在成熟度上。既然神赐下这些属灵的恩赐，那么他就必因此而得着荣耀。但是有一点要注意，除非我们以爱为驱动力，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明确地谈到属灵恩赐的3段经文都提到了关于爱的重要性。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乃是关于爱的篇章，而正好在讨论的乃是属灵的恩赐这2章之间。在彼得前书的4章8节，爱是在讨论属灵恩赐的开头就被提到的，而罗马书的12章第8节再一次的提到爱。12章8节说，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如果你的关系想要健康并且是充实的话，爱在其中的任何地方都是很重要的。这是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明确地指出的，它同时也是婚姻和家庭中的显著标志。由于我已经是结婚了，所以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我的妻子，也要爱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反省一下，别人是否能从你对别人的爱中认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呢？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愚蠢的问题。你曾经有过被人问一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回答的经验吗？也许是当你试着与别人分享你的信仰，然而他们却指出了他们认为圣经中有矛盾的地方。也许是关于进化论与创造论之间的问题，但是你对它并不是很明白。又或许是关于为什么上帝允许很多邪恶的事或人存在今天的世界上的问题。当你碰到这些情况时，请记住，耶稣并没有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必去回答那些困难的问题。有的时候，最好的回答就是说，我不知道答案。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让我回去研究一下，再跟你说吧。不过有些问题是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讨论的。圣经警告我们不要被愚蠢的问题所困扰。这些很可能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提出的问题，他们只是想跟我们辩论，浪费我们的时间。请记住，下次当你被问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先求问神要用什么方式去回应他，这样就能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朱老师你好。
2: 林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很多中国家庭的父母常常

0: 责备孩子总是多于鼓励孩子。
1: 是，
0: 很多做父母的人都会觉得我的孩子总是一无是处啊。
1: 嗯，
0: 那么我应该如何鼓励他呢？啊，明明看不到他什么优点长处，要怎么鼓励呢？那么你对这样的一种想法，你会有怎样的建议呢？
1: 我想我自己是从一个很痛苦的经验出来的，因为我的大女儿在16岁那年，她背叛，那我跟她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我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觉得神也在重建我，那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的女儿今天好像我已经完全失去她了，我要得回我的女儿，班花这怎么办？很可怕，因为她16岁，我看到她在外面交一些不好的朋友，还中间有一个偷车贼，哎呀，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担心。我就跟神迫切的祷告，神告诉我说，我不是真正的爱我的孩子。我说上帝啊，我怎么不爱我的孩子呢？我工作上班，孩子所有应该学的一些技巧，我全部都让他们去学，都是牺牲我自己的时间啊。但是神就告诉我们说，我需要有神呢，道成肉身的情况，神就进到我们龌龊的世人当中，成为世人，跟我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活在一起。然后他还告诉我们说，他爱世界上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没有一看到哪个人坏，他就先骂你一顿。那个井边的妇人，耶稣没有一见他面就骂你是一个犯奸淫的人，犯奸淫被抓到的，上帝没有说你该死，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上帝反而说谁没犯罪谁先拿石头打他。所以我知道，就说神走到人间是带着爱，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要爱我的女儿，不是照我从前的哪里做的不对我就骂他，希望他改得好。问题是年轻的孩子，你用那样的方式，他不能够体会父母的爱。
0: 嗯，
1: 那我就想说，怎么样能让他体会我爱他，我真的爱他，可是很明显我的方法不管用，我的方法是把他越推越远，他是越躲越远，这个离家越远越好，一定我的方法出了问题。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那神也启示我，我需要跟他建立关系。那我说怎么建立关系呢？就是鼓励。那你说16岁的孩子，他穿着我看不顺眼，他音乐我看不顺眼，他的朋友我看不顺眼，我什么都看不顺眼，那怎么办？但是神仍然能够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找到鼓励我的女儿的方式。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要我怎么样来鼓励他？后来他的一群朋友来了，一群朋友中间有一个比较稍微好像比较规矩，穿衣服比较好的，我就开始说，我说女儿啊，你这个朋友还不错，因为在他众多朋友中间，我宁愿他跟这个朋友去接触。刚开始他会跟我顶嘴，然后慢慢慢慢他就发觉，诶，妈妈不是说他每一件事情都不好，还有几件好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再说他不好的，因为我知道说他不好的没有用，只是越推越远。
0: 对，
1: 所以我就把他生命中间可以想到有一件两件好的事情，我就开始提出来鼓励他。比方说他偶尔穿的一件衣服，哎呀，我觉得还规规矩矩，我说哎呀，女儿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差不多我这样努力一年的时间，我把一个背叛的女儿把她带回来了。因为这一年的时间我找到她好的地方，即使一点点好，我就针对她那好的地方来鼓励她，跟她建立关系。我这个鼓励的例子是说，在孩子已经进到十多岁了，那个背叛年龄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赢回她来，这是我赢回我女儿的方法。现在她已经31岁，她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都来找妈妈，因为她知道妈妈不会骂她，她跟我的关系非常好，她没有事情不敢讲。那我总是可以找到她在做这些事情中间，她做得好的我鼓励她，那做得不好的她会问我，我说如果妈妈有机会我会这样做，我也不骂她。所以这是对成年的孩子这样说话。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对小的小孩子哈，对小的小孩子，我们父母讲的话很重要，他做的绝对做不好的。就像前几天我们提到弹琴，哪个小小孩会弹得好？你说学什么技艺，哪个孩子会学得好？如果你说这个不行，你做的不行，你还在加油，哇，那个孩子学起来了很辛苦，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如果说，哇，你做得好棒哦，你看你这个年龄做这个事情已经是做最好了，哇，他被鼓励以后，他再学起来他很轻松，他就不成为压力。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孩子？鼓励孩子是让他里面的那个内在的力量出来。 我知道很多心理学家用正面鼓励的方法，这个不光是心理学家，这是我们神用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随随便便把这种事情就贴个标签，说这个都是世俗上的方法。我们的神也是用这样的方法鼓励我们。你看，从创世纪一开始，神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胆怯啊，像胆小鬼一样。神从来不就这方面来责备我们，他总是说你刚强壮胆，你不害怕，我要与你同在，我爱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神对我们的鼓励，神对我们那个永不改变的爱，我们来爱我们的孩子。当神对我们有那永不改变的爱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即使做得不好，我们仍然爱他，仍然能够找出他做得不好中间他好的动机，他好的出发点，他好的一些意识，我们可以就他好的这方面鼓励他。我们越鼓励他，他就越好。所以我们鼓励孩子的时候，我们不鼓励他外面做的事情，外面做的好坏不那么重要，他的动机是好，我们就鼓励他。所以做父母的不要光比外表，不要光比说哎呀，今天你考100分，别人考多少分，我们不要光比这些，我们比孩子的努力有没有付上代价，有我们就鼓励他。
0: 对，
1: 我们东方的孩子跟西方的孩子比，东方的孩子通常比较没有创造性，通常自我形象比较差，比较没有信心。为什么？这是跟我们父母的教法有关系。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鼓励孩子我们就不教导孩子，不是的。我们鼓励孩子，我们是让他从正确的方向开始来发展。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鼓励的方式，我们可以建立孩子一个健全的一个自我的形象。那你说很多孩子已经太迟了，孩子已经十多岁了，我这一辈子就是打大的，就是骂大的，那怎么办？他的自我形象就不好啊，在群众当中就胆胆怯怯的，不敢讲话，那怎么办？我说永远不太迟，我们做父母的永远不太迟。从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转变我们的心态，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即使我们的孩子过去因为我们的错误让这个孩子很内向，很胆小，很没有自信，什么都是很负面，仍然不太迟。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因为神帮助我们，我们立刻回转，他就立刻要帮助我们。像这样负面的孩子，我们仍然可以来鼓励他们，仍然可以把一个负面的孩子，因为父母长久恒心的鼓励，可以把他整个负面的自我形象改变过来。我的小女儿，我怎么样帮助她？当我警觉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开始鼓励她。她无论做什么，我就跟她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来一次。我说，什么叫成功？就是跌倒以后能够再爬起来就算成功。我就一直用正面的话语浇灌在她生命当中。因为你看，她过去已经有太多的那个负面的在她里面已经开始结果了。那因着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为她祷告，神也把她负面的一些思想，负面的一些果子慢慢慢慢把它除去。而同时我们又栽种一些正面的，栽种正面的话语，就好像我们栽种那个种子，这些种子慢慢慢慢长大了，健康了，强壮了，那些负面东西慢慢慢慢就被淘汰了。所以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孩子，一个比较自信心比较不好的孩子，仍然有办法。一方面圣灵愿意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父母神给我们有权柄，我们只要殷勤的去浇灌，殷勤的去撒种，殷勤的去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弄掉，带着爱来建立我们的孩子，即使再负面的孩子他也会被建立起来。
2: 谢谢朱老师今天的鼓励和分享，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与你一起同奔天路，这里是每天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朋友，当我们在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里面，要奔走天路，需要神所赐的勇气和信心。我们认识主越多，我们就越能够胜过周遭的环境，无论是磨难还是艰难。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西结书第38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杰出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底但人、他氏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呀，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坍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雨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39章。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 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廷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七年。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哥谷。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四十章。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 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又有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五肘。门槛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槛，宽一杆。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杆，又量门廊宽八肘，墙柱厚二肘。那门的廊子向着殿。东门洞有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他量门口宽十肘，长十三肘。卫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一肘，那边一肘，卫房这边六肘，那边六肘。又量门洞，从这卫房顶的后沿到那卫房顶的后沿，宽二十五肘，卫房门与门相对。又量廊子六十肘，墙柱外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五十肘，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棂，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棕树。他带我到外院，见院的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他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宽一百肘，东面北面都是如此。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门洞的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这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和先量的窗棂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棕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内院朝南有门，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周围有廊子，长二十五肘，宽五肘，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子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我到北门，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那门，就是量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门洞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柱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这门，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 祭司在那里洗燔祭牲。在门廊内，这边有两张桌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上到朝北的门口，这边有两张桌子，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门这边有四张桌子，那边有四张桌子，共八张，在其上祭司宰杀牺牲。为燔祭牲有四张桌子，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长一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祭司将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有钩子宽一掌，钉在廊内的四围，桌子上有牺牲的肉。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为歌唱的人而设。这屋子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他又量内院，长一百肘，宽一百肘，是见方的，祭坛在殿前。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量廊子的墙柱，这面后五肘，那面后五肘，门两旁这边三肘，那边三肘，廊子长二十肘，宽十一肘。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12节到40节，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十二节，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应当称颂，当然再一次在讲上帝一切的美好，所以称颂他。你应当称颂，也是因为他明白了，他遵行了，他经历了上帝的律法、律例。你看这。这真是一个渴慕上帝的人，他向上帝求的是最好的东西，而这最好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根本一点都不好，给他他都不要，就是上帝的律法。他不但得到上帝的律法，不但也遵行，他还希望更加能遵行，更加能明白。这就是，这都是一个属神的人才会有的情形啊。十三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用嘴唇传，当然也身体力行，当然也用头脑去了解，但嘴唇传的这个部分始终是重要的，而且一切也是重要的。我们不是只传我们所喜欢的哪一个部分，我们传一切你口中的。这嘴唇和口当然是好像是平行的哈，我的嘴，你的口，我觉得这里都有表示说，这个我们听得到的部分。当然，神的话，就是神讲话，我们没有听到，摩西听到，别人是没有听到的。可是我们在传扬这件事上还是重要。现在教会都喜欢强调行道，好像比听到还重要。

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啊，就是听道传道还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所以听道传道结果有多少人会去行道，能够行多少，那个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样都要去传，即便传的人家不听，或传的我们自己觉得不喜，传的不好，我们还是传扬啊。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也很宝贵哈。就你喜欢上帝的律法，好像喜欢一切所有的金银珠宝吗？这不是圣灵帮助你，不会有这种喜悦的。神的话有什么要值得喜悦的？法律有什么好喜悦的呢？神的法度有什么好喜悦？事实上，神的法度都常常让我们看到这么严苛，但是我们哎呀，有神的人，我们能喜悦。当然，这个转换都是因为有福音帮助，因为有耶稣的拯救，否则神的法度真叫我们害怕。但是如果是有圣灵帮助我们重生得救，信靠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开始喜欢神的道路，遵守神的道律法，这是极其有福的哈。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好，我们刚刚讲传扬的重要，刚刚讲我们听神话语的重要，但这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篇诗篇里讲到神的律法有好多不同的字，那么对这个律法的动词也有很多不同的字，就是我传扬，我看重，我学习，我遵守，我喜悦，然后这里是默想你的，看重你的道路。神的道路其实就是神的律法吧，神的道路就是我们应该遵守他的律法。我去想，各位，这恐怕也很少有哈。那个我们看过是贾岛吧哈，就是诗人，他作诗，他会一直想，以至于他不专心，会撞到别人。各位，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在走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别的事啊，想选举啊，想什么别的事，分心了，或者是专心在那件事上，以至于你摔了一跤或怎么样。我们在想上帝的话，好像在想怎么赚钱、怎么发财一样嘛。哎呦，真是这是很有福气的人，他默想神的训词，当然也可能有好多的原因，包括他不懂。所以他去想答案在哪里，包括就是很妙，所以他一直在想，很棒，很精彩。各位，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宣教师叫赋能人，James Frazier， 他在云南那边传福音，他早就过世了，一个世纪以前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家，他也是一个工程师。那么他在云南那边传福音，他也翻译圣经。他很喜欢音乐，是钢琴家，他在伦敦会演奏的。你骑着马，骑着驴子啊，从这个山到那个山，很无聊嘛，没有别的事做，骑几个钟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今天我们可以有随身听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塞车，我们可以有音乐听啊，我们可以有什么其他的，现在有很多这种节目，甚至有荧幕可以看，让我们在塞车的时候不至于太无聊。那你在骑马的时候，那时候又没有随身听，又没有随身碟，怎么听？哇，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你知道他就带着乐谱，莫扎特的乐谱，这样看，他这样看就可以把那音乐在他脑海中有。各位，我如果开车或者是骑驴子看乐谱，看看一行就无聊了，我根本看不懂，我根本看不能从那个乐谱的符号看到这是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不能。但他一面看呢，一面就有那个音乐。各位，你能够默想上帝的话，一面想除我有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就可以想到这句话的丰富美好。或者即使在困惑不知道到底什么叫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你想想想，这就是这个诗人，他会默想，他会想这些。各位，这里面都需要有圣灵带来极大的爱和智慧，让你默想基督的伟大，
那个 Jonathan Edwards 还有很多啊圣徒都会讲到默想或者思想，马丁路德也很强调这个思想神的道。这点起码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很喜欢想，这我承认，但是乱想，想一大堆，啊，如果我很有钱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想一大堆这些事情。神的话好像不太能在我里面产生这种默想，也不要说其他，我说这些动词呢，传扬啊、赞美啊、颂赞啊，如果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能够默想，能够看重，觉得这个很宝贵，而且想的时候或遵行的时候都很觉得很甜蜜，那真是有福啊。然后他说自乐，在你的律例中自乐，不忘记你的话。我没有去查那个自乐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如果照中文的翻译，意思好像就是因为想神的话、读神的话，或想神的律法、读神的律法、记得神的律法、默想神的律法就很快乐。这里好像不是我在遵守你的律法中很快乐，当然也可能有了。好，我们再讲最无聊的事情了。各位，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你很自乐吗？你在守律法的时候，交通规则是红灯，然后现在都有那个秒数，还有80秒，哇，哦，你好愉快哦，我在遵守律法很愉快。不会吧，你觉得哎呦80秒什么时候变成79，然后69 59 49 39，什么时候4 3 2 1，哇，哦，我可以开。对了，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觉得可能比较愉快，但停车的时候呢？所以你不一定是遵守律法喜欢，只是这个时候你可以操纵一些东西你比较喜欢。保罗说我在你的律例中自乐，他的翻译好像是自得其乐嘛，应该不太是遵守律法以后的赏赐，或者遵守律法很顺很爽的那个自乐，就是你的律法让我自乐。对，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在高速路上开车，如果那个高速路又像德国有或欧洲有些高速路没有速限的，哇，你可以一直踩，呜，也很快乐。但是我觉得那种快乐大概也是只有比较的时候才有快乐，不会是自乐。你在德国高速路上真的你可以开到假如说200公里时速，假如说那个1000公里的路上都是直的，你不在德国了，你在那个蒙古或者新疆的高速路上，哇，一直开开开，各位，其实就跟你坐飞机一样，你知道你飞机的速度有多快吗？飞机速可能每小时500英里，你一直在那500英里，那跟每小时5英里是一样的意义。就久了你也无聊了，你那个刺激快乐只是在刚开始加速的时候。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你在高速路上有别人跟你比啊、飙车啊，假如都在法律的速限之下，但你一直飙来飙去也就无聊了。我们是需要有变化，然后这外在刺激，这里说就是神的律例中自乐，我觉得就是好像几乎就没有什么刺激，就单单是你的律法，我在你的律法中自乐就很愉快。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那这是圣灵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就能够，我们觉得我们就相信神的法则法度是美好的，不忘记主的话。任何时候主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藏在你我心里，是我的珍宝，不会忘记的。我们对我们最看重的的确不太会忘记。今天我到区公所，我要办户籍誊本，要带3样东西，要带土章、身份证或什么东西，这很重要的事，各位，但是常常还是忘记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以那个为乐嘛。你哪里会想哦，身份证啊，我好喜悦你，不，各位神经病，你哪里会这样呢？
就你不以那个事实为乐，然后一下没有了就不舒服了。但是就算你喜欢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时候会就失去它了。这里不忘记神的话啊，那是都是一种哈，我们只能用很多东西来形容那个是可，那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希望主在我们生活中，主的话在我们生活中，主的律法在我们生活中，始终是让我们很喜乐。这种喜乐包括在默想中的喜乐、背诵中的喜乐、宣扬中的喜乐，而且在执行中的喜乐。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这话呢也好懂也不好懂。好懂就是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让我活下去吧，让我活下去，这谁不喜欢？主啊，让我长命吧，让我能够活久一点吧，让我能高寿吧。不过我们再想到长命是要怎么长命，如果主说好，康来昌，我会让你长命，我会让你活120岁，不过条件是你从今天开始就要躺在病床上，是一个植物人，可以一直活到120岁。各位，你不会喜欢吧？你什么时候会喜欢主啊，让我是一个长命的植物人？不会。如果主说好，我会让你长命，但是会像约瑟一样，你会长期被关在监狱里，你会被关无期徒刑，你有500年的寿命，也就是你被关500年。各位，你也不会快乐吧？事实上，很多比我们聪明的一些哲学家、诗人都会讲，如果你长命富贵，甚至你是长生不老到永远，但如果你做一件事是痛苦的事，哎呦，那不是祝福，那是咒诅啊。比如说哲学家、文学家写的，你可以永远活下去，但你永远的生活就是推一个很重的东西，推一个很重的石头，推到山顶，推到山顶，那个石头就掉下来，滚下来，然后你就下再下山，再把它推上去，周而复始，没有停止。各位，那多痛苦啊！比如说，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人得罪了上帝，上帝要处罚他，那个处罚就是让他永远受痛苦但不会死。怎么样呢？普罗米修斯被绑在山上，每天白天就有一只老鹰来啄他的肝。各位，你想想看，那想象力多丰富，啄他的肝，把他肝吃光。各位，那多痛苦，因为每一次来没有麻药哦，就在那里吃你，然后你被绑起来，你不能挣扎，那赶快死吧。到晚上上帝又让他肝长出来，完全恢复。第二天鹰又来吃，这样一直到永远，你会快乐吗？所以，求你使我存活。下面一个，我们希望长命。下面一个，你应该说富贵嘛。我可不要永远被鹰一直在那里吃吃吃吃吃，那有什么快乐？各位，我告诉你，地狱就是那种。你不会死，但一天到晚被火烧，那当然也只是一个形容。好吧，庸俗的人啊，使我长命，然后怎么样，可以天天吃喝玩乐。这些人庸俗，聪明一点，比我们聪明，我们只想要长命，长命不富贵不行的。庸俗的人会想到长命还要富贵，但他还是很庸俗，他还是想的不够多。你天天富贵还是无聊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宗教，包括回教，包括其他的，他能想到在永恒中的喜乐。你永恒中天天吃喝玩乐，天天跟女人上床，永恒哦。他如果觉得他一定会很快乐，其实我们是没那个能力了。如果我们有那个能力，叫他天天，就是不要一个礼拜吧，天天你就是。天天你就在爱之船上，我们不要讲性，那个比较难以启齿，我们就讲吃。你就天天给我吃蛋糕，吃冰淇淋，吃巧克力，吃粽子，吃烤鸡，吃鲍鱼，天天吃，时时吃。各位，他一定会要自杀嘛？
会死掉哎。一个人拼命吃也不能吃一个礼拜，大概我看吃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差不多了，要吃什么吃什么。你们有听过那个点金术的故事吗？哇，碰到什么都变成金子，大概一个钟头之内他就绝望了，他所有东西想吃想喝都变成金子，他一碰就变成金子。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只是一般人还是没有懂。就是如果就算我们有所有的变化，我们能够长命能活下去，有什么东西能让你一直做，或者做一万件能够让你很快乐？各位，一碰到永恒，就是有一亿件事可以做，一兆件事可以做，还是无聊的。我说这些只是在讲一件事情，看你能不能想到。你让我活下去，不是要吃喝玩乐，是遵行你的话。这句话是最棒的答案，但这句话呢，一般人根本想不到。一般人就是长命要富贵，长命要有钱，长命要多子多孙，长命要去爱之船玩，长命要有像回教徒有四个处女陪我。各位，那都是愚蠢到极点的。你让他坐一坐，坐几分钟，坐几个钟头，坐几天，坐几年。人只有上帝的话是永远的，我们能永远遵行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律法，那是永远喜悦的。但是要知道这个事情，真是需要圣灵让你看到律法的奇妙。好，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说，我们希望活下去是遵行你的话，这个世界上严格的说，他希望存活是违反你的话。人的快乐就在违反神的话里面。哎呀，如果活下去啊，要跟我的老婆厮守一辈子，我就没意思了。如果我活下去啊，是跟那个第三者啊，那就很有意思。你看，人想活下去，都想违背上帝的律法。一个重生得救人，有个新的生命，他想活下去，都想遵行上帝的律法。各位，我们每个基督徒现在就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有主的新生命了，我们喜欢遵行神的律法，但是我们那个老我又还在。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那是真的，但是我们肉体还在，所以我们还是有那个残存的那个老的那种想要任意妄为的心，所以我们就有那种征战。这种征战叫我们痛苦，这种征战借着十字架的破碎啊，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知道上帝话的奇妙。但是这需要神不断的有赐恩典，也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有点像以弗所书讲的，开我们心中的眼，使我们看出神的恩典多大多大多大。这个是需要的，但是我想这不只是这样。这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出你律法的奇妙，包括了遵行当中的看出。哎呀，这也是要求主怜悯。其实要举例子，我觉得不是不能举例子，我们是能够了解的。上帝的律法啊，当然包括道德的法则，也包括一般的法则。一般法则我们刚刚讲吃嘛，我们就讲不要暴饮暴食嘛。要身体健康，要遵守上帝的饮食的法则。那饮食法则一个包括啊，好像说吃东西不要吃的胀嘛，要七分饱。我自己觉得，我常常喜欢讲这，因为我常常在这世上跌倒。假如我，特别是我的晚饭，我没有一天不希望吃的胀，因为有好吃我就一直想吃。如果我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饮食的节制，今天这很好吃，但是就吃个八分，各位，我一个晚上都舒服。你不吃胀，你一个晚上睡觉都很舒服。但是如果我要有那个遵行，这也是上帝的律法，就是不胀不暴饮暴食，我觉得需要经过痛苦。也就是你正在吃的时候你要节制，
再多吃一口吧，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多吃。如果我能节制，我就惊艳出上帝律法的奇妙啊，今天晚上就睡得很好，节制没有多吃。如果我不守上帝的律法，就过瘾多吃一点，哎，那天晚上就不大舒服。我这是有点夸大的来讲，让你们能够懂啊。我就这里的诗人祷告，我觉得是一直的祷告。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传福音，包括休息，包括爱人，包括对付自己，这都是上帝律法的要求。包括爱人如己，包括忍耐等等，这都是律法，这是奇妙，这是美好的。但是不管你经历过多少次，下一秒钟，这一秒钟，你仍然需要向神祷告，开我的眼睛，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啊，这很困难了，各位，这随时都在对付。我不知道你需要的对付是什么，有的时候是思想上的对付，不要去想那个东西，那个都很难。有的是言语上的对付，少讲一句闲话吧，少说一句抱怨的话吧，多说一句赞美的话吧，多传一次福音吧。有的时候也有包括休息，少管一点吧，平安的入睡吧，不要放在心上，这都很难，每一件都难。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今天我要从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继续的讲下去。首先我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因为